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不得不说，最炫民族风还真的是一下子能把我惊醒，
1: 还真是炫，
0: 真的是炫。这个要感谢我们的夹心饼干单华生，
1: 是
0: 他说来一首最炫民族风，有劲儿，有激情。
1: 有位家人啊，他的那个叫什么昵称叫做有位家人
0: 啊，有位家人。
1: 他前面还跟我讲说，我不是说大 A 念我千百遍，我待大 A 如初恋吗？他说千万不要如初恋啊，早分手，早了断。
0: 哎呀，现在难分手啊，扯上经济关系就难了，因为关系不单纯了，知道吗？家人们，
1: 天哪，
0: 关系不单纯了。
1: 对，
0: 两个人一旦扯上了经济关系之后，就很难，
1: 就难舍难分了。
0: 而且数额比较大，
1: 真的就是你看啊，人家不说嘛，中国的股民什么时候能够拿住股票？就是一下被套住的时候，可老实了，老老实实的拿得住了。
0: 赚钱的时候天天盯着看，
1: 对，拿不住想要卖，卖，
0: 想要卖，反正亏在里头。绿的时候就反正在里头，就这样吧，当存款了。
1: 是的，
0: 我还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儿子才7个月，他说啊，就当儿子出国以后的费用学费了。都已经做好20年以后的准备了。
1: 哎呀，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非常伟大的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所以说呢，说起大 A 来啊，大家都会特别起劲儿哈。
0: 不行，我们这个呼号没有报全会被扣分
1: 啊。呼号就是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FM95.2M585 江苏财经广播。
0: 对啊，我们后面有补了啊、不要扣我们的分好吗？好，那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大蓝鲸上面啊，我们看到了。这一位 WEE 说，第一次上班的时候看你们，哈哈哈，好得意啊！
1: 是有看我们得意，还是你听完了之后自己特别的得意呀、
0: 啊？好得意啊！用广东话叫好得意啊！
1: 哦，好洋气啊！
0: 这个好得意啊，是不是广东人啊？因为一般来说。江浙一带的人不会用这个得意这个词。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那是我们昨天的新来的饼干吗？
0: 哦，对，
1: 夹心饼干吗？
0: 对对对对，所以他说啊、哦、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1: 啊
0: 啊，他不是，他是小苹果，
1: 小苹果啊、
0: 他说
1: 记录一下，
0: 看不到小新的眼神哈、啊、来把眼睛拿下来给他看一下眼神。哎，你这像瞎子阿炳。
1: 哎呦，不是佳哥，你是怎么

0: 习惯了这个灯光，我就看他的。
1: 哦，不是，我现在已经不，我完全不盯着他看，因为我基本上的眼神都是在这两台电脑上面，要么在你这边，所以我基本上不看他。
0: 哎，我不行，我是不是应该戴顶帽子啊？
1: 哎，你可以戴个帽子，
0: 对、
1: 啊，对
0: 吧？我戴顶帽子会好一点啊，因为它真的确实能遮光挡一下。
1: 对，
0: 哎，对对对对，这样好像就好多了、哎。
1: 戴着墨镜吧，就有巨星的感觉 ，super star，
0: 难道不是吗？
1: 啊，是，说的也没有错。他说啊，看到了，爱你哟。小苹果说爱你哦、
0: 小苹果，小苹果还是小酒鬼啊？
1: 小苹果
0: 啊，小苹果，
1: 小 Apple。
0: 哎呦，我就现在有点搞混了，就是太火了，
1: 小苹果发了他办公桌上的两盆花，好漂亮，
0: 生机勃勃。对，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1: 李欣，你看看，跟你办公桌比比。你看看人家的办公桌，你再看看你的办公桌，
0: 就是大家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纯纯的癖人嘛，癖人就是不喜欢收拾东西的那种啊。然后大家再想一下，我还有五只猫，你要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1: 我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有跟仙儿搭档做节目、然后我一进办公室看到他的办公桌，我拍了一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说你们猜这是哪位女主播的办公桌。
0: 然后后来我还不知道怎么被拍了呢。
1: 对，然后我们下面有很多留言的，就认识李欣的说，这一看不就是李欣的办公桌吗？
0: 我之前我闺蜜去给我收拾东西啊、因为她是属于那种断舍离非常强大的，她就想说这个也扔掉，那个也扔掉。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但实际上也没什么用了。
1: 哎，李欣经常跟我讲说，嘉哥你在办公室吗？我说我在。她说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包里，我的那个员工卡在不在？
0: 对对对。
1: 然后说不在包里，就在桌上。我说你的桌上，我无从下手。
0: 现在好点了啊，我觉得就是
1: 比我上，你们现在不惧，
0: 比我上，我想说比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多了。就然后养了猫之后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外交官的发言人他们对于形象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对，他们不是让你长得特别漂亮，但是就是你一定要长得用你的话讲很周正。
0: 正。
1: 然后呢，言谈举止要很
0: 得体，
1: 对，
0: 端庄，
1: 对，
0: 对，
1: 就这样的感觉，
0: 代表我们的大国风范嘛。
1: 对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我们那个镇江刘亦菲点的《青花瓷》，周杰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啊。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推荐一下无皮去核的啊，新疆雪诺枣。我饿了，我想到那个如既没有皮，因为皮去掉了之后其实好消化嘛，
0: 对，
1: 没有核，你吃起来也很方便。哎呀，天哪，独立小包装哈、啊，咱们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这个舞蹈团去跳个舞什么什么的啊，包括你自己出行的时候自驾游带上几颗，平时上班的时候啊加餐也可以吃，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营养又健康。现在呢是618的活动啊，五包呢是59块钱，十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才要225啊！吃过的都说特别好，配料表上呢，除了这个新疆红枣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很干净、健康。你比如说直接吃，或者是泡茶、煲汤、煮粥，真的很好啊！咱们也时尚一把，这一次呢是拨打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看到货之后呢满意再付款，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了，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银江南精选”，银是银送的银啊，“银江南精选”。
0: 那您除了就是可以好好的来品尝一下美味的这个雪诺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保护什么呢？保护我们心灵的窗户，
1: 眼睛。
0: 对，我们的眼睛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于上了年纪的就中老年人来说，眼睛清晰舒服的秘诀就是一定要按摩眼周的穴位，比如说眼周附近的像啊什么丝竹空穴呀、睛明穴呀、方球后穴等等。因为中医会认为，当眼睛出现干涩、看东西模糊、流泪等症状呢，是在警示我们身体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那所以要改善我们的眼睛问题呢，想要事半功倍，花很少力气就可以让我们眼睛轻松舒服，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用上我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眼贴。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只要10分钟内打通的就可以带走78元眼贴叶黄素防蓝，有了防蓝光的老花镜哦，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先记下4006320707。4006320707。
1: 这个好视力眼贴呢，就是根据中医按摩的护眼方法设计出来的啊。眼贴可以全面覆盖眼周多个穴位，后面呢还会有一个延长的小尾巴，可以延长到我们的太阳穴啊。按摩三叉神经，贴上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眼周是温温麻麻，就是在打通我们穴位的神经。而且呢，眼贴里面有很多的中草药精华啊，通过穴位可以吸收渗透到眼底，贴完之后感觉眼睛是清清亮亮了好几度，看东西呢也是更加的轻松又舒服的。好视力呢真的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企业啊！今天呢我们特别拿出节目，拿出618个体验的名额，只要打进4006320707，就能够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自己亲自感受一下。还有618的专属大礼包，里面有298元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上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大礼。然后平时呢没有过的这种特大优惠，只有一年一次的618啊，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好，我们来看大蓝鲸上面哈，小苹果说，突然发现我那么像他在南京军区飞行员的一个学生呢。我也想当飞行员，我要遨游在蓝天上。
1: 等一下等一下，我重点是他在南京军区的一个学生，他。
0: 所以你是也是飞行员吗？
1: 军区的老师。
0: 老师 teacher。
1: 哦，
0: 那很厉害哦。所以
1: 对呀、
0: 你会开飞机吗？
1: 我也在想，好厉害哦。你看我们两个一瞬间惊掉了下巴。
0: 对，人生有很多梦想啊、就是你会改变你自己的职业方向，看到那个飞行员你想翱翔在天空。
1: 是的，
0: 看到空姐空少说，哎呀，其实当那个也挺好的，对吧？也没什么事情做，
1: 没什么事情
0: 做，端个水就

0: 行了。
1: 哎呀，那会有颠簸的情况呢。
0: 颠簸没有关系，空姐颠簸的时候机长也一样颠簸。好了，那时间来到8:25，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1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深筋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定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

0: 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迎送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8: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会把你拉到我们嘉兴饼干一家人的群里面，
1: 没错，
0: 可以搜索一下
1: LIUJIA 刘佳的全拼都是小写啊，然后呢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现在夹心饼干啊，各种酥脆可口的口味都出现了，
0: 对，
1: 芝士味的，黑松露的
0: 来了。小助理不是说他，哎，小助理今天没出现呢，
1: 他好忙哦。
0: 对啊，
1: 他把我们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然后自己去忙了，给我们安排了半个小时的广告要录，然后说他就消失了。
1: 是的，我们相当于又上了一个小时的班。
0: 哦，我听说好像说他昨天在群里面讲说，他今天下了班之后要去吃烧烤，还要喝啤酒。
1: 哟，好好的要享受一下周末了是哈。
0: 对呀，这是愉快的生活。你看这小助理的生活，你看人不见了，消失了。我们两个人在这辛苦的做节目，他消失了。
1: 我也想吃。
0: 吃什么？
1: 吃烧烤 ，Happy Juice。
0: 我上个礼拜天吃了一顿烧烤，带着我妈一起去的，很好吃。
1: 但是说实话，烧烤我真的好久没有吃了。
0: 不能经常吃了，就难得吃一下是可以了。结果我喝了一杯那个柠檬红茶，睁眼到天亮，
1: 然后睡不着，想你的夜。
0: 我。
1: 多希望
0: 你能在我身边
1: 你看就是二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想很多的事情啊，
0: 就放电影一样的。
1: 对呀，
0: 但是我现在尽量去想开心的事情， 不想那个不开心的事情。嗯，因为不开心的事情一想更睡不着觉，所以现在我学会了在睡觉前放下所有，让自己能有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的状态。
1: 好的，刘佳老师又成长了。哎
0: 呀，是又老了好不好？到我这个年纪就不能再讲成长了，就是老。
1: 哎呀，这个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叫老了。
0: 嗯，
1: 对不对？万一你的时间线拉长到100岁，你现在还年轻了。
0: 哦，那我现在还是青年。
1: 对呀，
0: 少年。
1: 是的呀。
0: 好，
1: 就是在这个预期寿命啊，是在不断的加长、加长又加长的。
0: 我们来看到家人群里面哈，这个我们的听众哈，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怎么念 ，Sudden，
1: A S U
0: E D E，
1: 对
0: ，Sudden。Adam Sudden 啊，反正不管了，反正是我们的家人群。他说帮我点一首歌，祝我老婆生日快乐，永远美丽，点一首王菲的主角。
1: 哇，那你老婆好幸福哦，在家里她就是主角。
0: 对，她还要跟我有空干一杯，我说必须的，
1: 干一杯、
0: Cheers。 她老婆我跟你说啊，是一个温柔善良美丽的姑娘。怎么我感觉有一首歌，村里有个姑娘
1: 叫小芳。
0: 没有，我觉得他老婆真的蛮好的。嗯，很他。

0: 他应该很幸，但他对他老婆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就是你
1: 人生
0: 你时时刻刻是记在心里面的，
1: 嗯，
0: 这有一个心里面的位置是属于他的。就像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就是男女朋友分手以后不能当好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比如说你现在结婚了，那只要你的另外一半不介意，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真的恋爱过，彼此很了解，真的是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的。
1: 我只能说啊，能不介意的没几个。可能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那一种。
0: 嗯，
1: 所以说
0: 我们要有大度的胸襟，
1: 就只能说是呢，他可能不知道啊。他可能就是觉得是普通朋友啊。
0: 嗯，
1: 也有可能呢，就是其实两个人分开了之后，很多的时候比如过一段时间确实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已经彼此之间的就很平淡的那种朋友的状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跟你的另外一半去解释说我跟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的，
0: 他们也不会信的，
1: 大部分人不可能相信的。
0: 就像说你之前跟你前女友，你是哎，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说你是拿哪只手喂你前女友吃饭的。那个男生停留了10秒，
1: 嗯，
0: 没说话。
1: 那应该说我没有手，我见了你之后才长出手。
0: 不，他停了10秒没说话，10秒以后一个大嘴巴子就上去了。所以真的很为难，你知道吗？我觉得感情啊，平平淡淡才是真，就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的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太少，
1: 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
0: 感情世界里只有爱和不爱，没有对和错，好吗？接下来我们把主角送给 Sudden 的爱人，
1: 嗯，
0: 也不知道他爱人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如果在听的话来听一听，因为他觉得老婆是他生命当中永远的主角。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也超爱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柠檬树 Lemon Tree。
1: 嗯，听起来十分的
0: 可口。我在家我买了，最近买了好多那个香水柠檬，
1: 嗯，
0: 然后就在家里面泡那个柠檬水喝。
1: 对，有一股清新的味道扑面而来。
0: 但凡是柠檬、橙子、柚子那个香味我都爱。
1: 这都是属于柑橘类
0: 啊，
1: 都是柑橘类。对、嗯，那个柑橘类会让人觉得很开心。
0: 嗯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的一份子啊、
1: 嗯。
0: 搜索一下刘家小姐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嗯，
0: 这首歌呢是 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面点的，他说：“嘉哥，我想点一首苏慧伦的《柠檬树》。”他说：“我的女儿叫小柠檬，可爱吧？”我说：“酸酸甜甜的可爱，
1: 哦、可爱可爱可爱。”一下子就觉得说那种哎呀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
0: 清新
1: 是吧？
0: 哎，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柠檬的香味吧，
1: 闻起来真的很让人开心哦。
0: 对，我有一段时间睡觉的就是睡觉之前我都会把柠檬切两片放在床头或者放在那个床头柜上、
1: 嗯、柠檬呢就是我不是用精油吗、
0: 嗯、
1: 柠檬精油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0: 什么？
1: 它就是净化的作用，可以净化你的梦境哦。
0: 对，柠檬香气真的非常的好，就我每一次、嗯、我以前记得我跟你讲，我还有一次干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我去斯里兰卡旅行居然还带了三个柠檬回来放在包里忘了，海关都没有查到。
1: 你突然这么一说，头两天我出门啊买了点荔枝回来放在包里，我好像也忘了。
0: 荔枝会臭的？
1: 对，
0: 会馊的。
1: 天哪，好像真的忘了。
0: 哎，但是今年的荔枝不贵耶。你买的荔枝还是荔枝黄？
1: 荔枝，
0: 荔枝现在多少钱一斤？9.9还是十几块？
1: 忘记了，不记得。就是他一买就是那
0: 一盒，
1: 对，一小盒，对、
0: 哦、
1: 不知道多少钱一斤，但是确实会觉得说
0: 不贵，
1: 吃一点心情会变好。
0: 对，
1: 但荔枝也容易上火，
0: 甜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那时候住在麦高桥老街，不是有个那种开车子的来卖荔枝吗、
1: 嗯、
0: 最便宜的我记得有一年3块钱一斤，我一下买了好几斤在那吃，吃完第二天嘴上泡都出来了。
1: 起泡流鼻血啥的对吧？
0: 流鼻血倒没有、嗯、起泡了。但荔枝真的好吃啊，尤其冰箱里面冰一冰、
1: 嗯、
0: 很好吃。
1: 听说还有一个什么可以你稍微煮一下，它的那个热性就会稍微上火就可能好一些啊。
0: 我只嫌它不够凉，我不想吃热的。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他是清迈人、
1: 嗯、
0: 他们家在清莱有两座山，山上种的全部都是荔枝。然后我就有一年我去玩，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荔枝摘下来呢？他说、嗯、哦，因为荔枝卖才卖5泰铢，就是1块钱一公斤。他说我请的人工都不止这个钱。然后我说那荔枝呢？他说很多就烂在山上了。
1: 我的天哪，我突然想到了大鹏杨幂之前的一部电影，
0: 嗯、
1: 就是去给杨贵妃送
0: 采荔枝啊。
1: 对对，岭南荔枝，
0: 长安，
1: 对
0: 对吧？
1: 叫长安什么来着？是
0: 长安，长安荔枝，荔枝。
1: 不记得。
0: 长安什么时辰？
1: 对，那个时候想吃荔枝多艰难啊，
0: 快马加鞭。
1: 对，然后呢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又冰冻着、嗯、对吧？
0: 而且他们家那个山上种的那个荔枝跟我们这品种不一样，它是粉红色的
1: 哦，
0: 特别好吃，特别甜。
1: 泰国哎，我觉得那边热带水果真的，
0: 因为不值钱啊，你想5泰铢一公斤，就1块钱一公斤，
1: 恨只恨不能飞过去吃够、哦、
0: 最近泰铢的汇率很好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去年去是4.5好像汇率啊、
1: 嗯嗯、
0: 现在快5了，4.8几了，快4.9，快5了。
1: 哎，那这个
0: 五元时代很快会到来，南通宋慧乔应该很开心。
1: 我的天哪，那啥时候去一下呀？
0: 可以啊，
1: 啥时候去一下，家人们？
0: 说不定我很快就休假，我就去玩了。
1: 跟南通宋慧乔还可以约见一下。
0: 南通宋慧乔好像今年又说不一定在泰国，又说带儿子去三亚参加什么比赛？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哎呀，也是学霸。嗯，家里宝宝也是学霸，
0: 真的、我们群里面的学霸真的是太多了。
1: 嗯，学霸二代是吧？
0: 对、
1: 嗯、
0: 不仅群里面很多是学霸，然后自己的孩子也是学霸，
1: 厉害。
0: 你也是学霸，你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1: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但学的是播音。
0: 那有什么关系、那也是研究生，
1: 是研究生。嗯，就是也没有研究的特别明白。嗯，那这怎么讲呢？就是播音的硕士呢，他确实 在这个领域当中
0: 就是牛的，
1: 是学霸的。 嗯， 嗯，但你要说你让我跟什么
0: 清华北大比
1: 土木工程啦，
0: 啊，这个专业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没有啦，
0: 啊，对，
1: 啊，然后什么这个电子工程啦，嗯，啊，还有什么工程啊，通讯工程，
0: 哦，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什么那个
0: 航天工程，
1: 啊，航天工程
0: 那没法比，那你当空姐是可以的，飞

0: 遇上蓝天是可以的。
1: 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雪霸的含量会更高一点，咱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0: 不一样，工种不一样。
1: 对，
0: 那让他们来当主持人他们也当不了
1: 啊，那还是有点难度。
0: 对，你让他上台讲一个小时话没有稿子他能讲得出来吗？嗯，他会讲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将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1: 然后这句话可以说个一万遍。
0: 对，他是谁谁谁笔下的夜泊情怀敬酒家。
1: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那个导游的词？
0: 不是，是最近在那个抖音上面有这样一段配文，就说啊，大家来试一试，如果你来配这段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才能配音，
0: 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才可以看到这个万物花花世界。
1: 没错，看到美丽的夹心饼干们啊。
0: 好，我们继续广告。
1: 继续广告。现在很多后台的朋友在说啊，618呢这个好视力的活动太火爆了嘛。嗯，大家呢不要着急啊，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记录。另外呢我们还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千万别错过，限量618份。现在来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购买，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等啊，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尤其是很多听众呢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会长期的酸胀干涩哈，老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呢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就真的不一样了啊。那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400-632-0707。除了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真的就是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嗯，然后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张欣说：“快乐的时间又要结束了，下礼拜一见。”VC 有点甜说，每天听到你们美妙的声音就很幸福，我们看到你们也很幸福，
1: 谢谢。嗯，
0: 那时间到这儿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我们明后天
1: 还是有节目的，
0: 对，下礼拜一直播再见咯。
1: 对，
0: 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
1: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2: 好的。
3: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3: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鼓乐。
4: 这个是大鼓，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2: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鼓乐里面的编钟啦。那老师，您教教我。
5: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2: 哇，厚重
5: 一些。然后从战国起就是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3: 西安鼓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鼓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2: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1: 对，一人演一场戏。
6: 是
3: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3: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7: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2: 对，
7: 尤其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2: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7: 是的。
2: 哇，
3: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

0: 刻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1: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0: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2: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0: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勤运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勤运、勤艺、勤工、勤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2: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3: 面花
2: 区域，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4: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
0: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2: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4: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2: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0: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4: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2: 啊，是的，在这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5: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那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4: 好。
5: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2: 平易非遗换礼，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哦，
4: 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换礼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好期待。
2: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0: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4: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0: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6: 前两天呢，带你体验的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4: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6: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0: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 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

0: 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1: 啊，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0: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13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1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1: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秘密版的窝窝头，
2: 小小的一块。
3: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搭在这个窝窝的正中心，
2: 扎上去，
3: 扎上轻轻扎住，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透。
0: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100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3: 制作窝窝面当中的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0: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3: 煮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0: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1: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2: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1: 没错，
2: 是的，它吃起来外面的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儿，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0: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100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儿。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4: 我是紫檀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檀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就精了。
5: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6: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7: 怎么碗肉咋摸聊咋了。
0: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1: 陕西呢有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跨鹰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2: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0: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1: 话音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2: 话音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话音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话音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1: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2: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1: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西安的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3: 最好的就是在7月份和8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一个学习。
1: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3: 因为唐三彩是2次烧制，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
4: 对，
3: 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1: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0: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5: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0: 对，来试一下。
5: 好。
1: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6: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
1: 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技术绽放在眼前。
7: 妍妍，我们这次的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0: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胡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

来社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堵的豪情到夷陵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变脸、吐火、川剧瑰宝吸引国内外游客，绳边、面人、烟湖内晃带动研学热，长嘴湖茶一环转，市井悠然。成都非遗，丰富多彩，从工坊到街巷，从手艺到烟火，跟着非遗去旅行，到四川成都触摸千年传承的温度吧。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成都，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主题活动全面开启，把非遗带入社区、街区和景区，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据统计，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共开展各类非遗展示、展演和体验活动350余场，吸引近50万人次参与。全市80余个非遗传承基地、传习所、工坊和研学基地向公众开放。当千年文脉遇见市井烟火，当匠心技艺融入诗和远方，这座被非遗浸润的城市正发出最诱人的邀约。
1: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2: 从一根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死得安逸，刷得把死。
1: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川剧锣鼓呢已经热闹开场，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道的成都味儿啊？
2: 没错，咱们这一趟旅程呢，就要从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和精彩的川剧表演开始了。来成都，烟火气是底色，非遗味是灵魂。而接下来这项绝活啊，不仅是一项非遗绝技，其中还藏着咱们四川人的待客之道，千变万化，保证让你一眼难忘。
0: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一方戏台正上演着国家级非遗川剧，让麻辣鲜香的火锅滋味碰撞上酣畅淋漓的非遗盛宴。川剧有三大绝活：变脸、吐火、滚灯。变脸的神奇在市井烟火中更显鲜活，演员穿梭在火锅蒸汽与食客喝彩声中，一抬手一拂袖，瞬息万变。吐火的震撼让市井狂欢达到顶点，这门显中求美的技艺既考验演员的勇气与气息把控，更藏着古人驱邪纳福的美好期许。
3: 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外国人来看，他觉得这个很稀奇嘛。
0: 在成都，非遗从不是束之高歌的艺术，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惊喜。从古代戏台到火锅店的方寸舞台，川剧带着千年记忆的根脉，融入了成都的市井烟火。
1: 在成都啊，非遗不光是可以观看的川剧变脸，还可以去深入其中的感受川剧文化，体验川剧。
2: 对，你不仅可以坐在台下看这个川剧表演，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角。
0: 川剧换装旅拍早已成为成都文旅的热门打卡项目，踏上

0: 老的非遗记忆，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走进游客生活，解锁一秒变身川剧角色的沉浸式体验，让非遗成为旅途中最亮眼的打卡方式。
1: 嗨，我们变装结束了，还认得我是谁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那我的扮相呢是刀马旦，大家比较常知的就是穆桂英，所以刀马旦呢，他是能文能武，英姿飒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会带着这种旗子，可以耍个花枪啊，比较硬朗的一些风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妆容也是眉眼上翘，英气比较浓重的。
2: 对，而我扮演的呢是花旦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娇俏灵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身行头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轻便的，但是此刻我仍然感觉到头有千斤重。所以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但是不管你会不会戏曲，穿上这一身之后，你的腰板就挺直了。我想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带给我们的精气神。
0: 数据显示，2025年

0: 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1: 竹麻耗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生生穿越百年的耗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耗子的腔调与节奏，感受一领众鹤的协作乐趣。
2: 宋代的时候，抄纸的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纸编纸条就朝着这个耗子，哎，铿锵有力，喊你越打越劲，就这样就传承到现在，
3: 非常有气势，自带音响的感觉。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早已融入成都的文化血脉，这门针尖上的技艺，织锦上的传奇，正以鲜活的姿态等待我们解锁。
0: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蜀锦织绣博物馆，这一件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作品啊，就是咱们四川响当当的非遗瑰宝蜀锦和蜀绣了。
3: 没错，那咱们蜀锦呢，素来有寸锦寸金的说法，2000多年前就通过这个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0: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3: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1: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3: 蜀锦的织造需要两位大师默契配合，上提金线，下织纬线，咱们可以凑近来看一看。
1: 织造必须两人协作，一人在楼上挽花提拉金线，一人在楼下头缩打尾，在打尾的下方还有一面镜子，倒映出蜀锦精致华丽的图案。
4: 镜子里头呈现的才是这个金牌的正面，现在看到这是背面。我在打尾的时候，群众一定要保持每一道，比如我推到这个位置打尾，我就蹦，就是下道我基本上也要推到就这个位置放管，哦，还有始终均匀。打出来的图案参加了人家的工艺要求，该圆的就圆，该方的就方。
1: 这复杂精密的木织机由上千个零件构成，让人叹为观止。
0: 那您一天能织多长的这个蜀锦？
4: 用手师傅的话，一天大概就是7-8厘米。
1: 如果说蜀锦是以线织画的雄浑史诗，那蜀绣便是以针代笔的细腻长卷。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仅凭绣娘一双手，百余种针法便能在绸缎上勾勒出立体感。
0: 您这根线特别细啊，就跟头发丝儿还要细，这是一股线分了多少股才能变这么细？
5: 这个话它是两丝，我们一般最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2份，就是做它最细的那个毛，
3: 所以毛有了一个粗细变化之后，就绣出来是活灵活现的。
1: 看绣娘运针如飞，亲手尝试才知蜀绣的精妙。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除了沉浸式观展了解蜀锦蜀绣，还能自己动手体验。2025年暑期期间，这家博物馆开设织造体验、蜀锦香囊、蜀绣团扇等多个动手项目。从2025年7月1日至8月11日，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访客量已达8.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倍，博物馆文创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倍。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5: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1: 成都七。

0: 艺术的精髓藏在雕田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1: 做漆器它就是三分靠漆，七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0: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2025年国庆假期，漆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50%。看，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3: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4: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边的金尾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画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5: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2: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6: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
0: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儿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7: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0: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8: 我今天做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5: 画内画难不难呀？
8: 难，难在这个小孔你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0: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2: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5: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1: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一米长的铜壶，在翻转铜锣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2: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呢是有隔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对，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1: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冉冉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2: 胳膊架起来，对，
3: 从这儿
2: 抬，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向壶收，对，
3: 特别的干脆啊，
2: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3: 嗯，我试一下，
2: 好，走，
3: 哎，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就是撒出去了。
1: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而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3: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1: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4: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得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3: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
1: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4: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3: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你看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1: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4: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子。
1: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

0: 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1: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百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子，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2: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姐，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了，
3: 流了汁水，哇，
2: 对，因为你敲进去后，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0: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3: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4: 已经流口水了。
1: 那你们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下。哇，尝一下。
3: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4: 谢谢谢谢。
1: 尝一下。
3: 哇，好好吃啊。
1: 怎么样？好吃吗？
3: 对，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4: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儿，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5: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4: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0: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6: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4: 我们先吃这个鱼皮和鱼唇，然后感受它的这个软嫩弹，然后呢再用这个鱼肉裹着汤汁滑进嘴里，真的是满口生香，特别过瘾。
0: 成都的非遗藏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10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里，直达筋骨深处，帮你舒缓关节的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颈椎、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平时您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订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

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全部都是无纺布设计，就算天热贴也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五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两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不光是上班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

0: 909-4007-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各位收听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直播。各位在收音机上呢，可以锁定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来收听节目。
4: 是的，另外呢，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来收听和参与节目也是更便捷。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您搜索和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欢迎参与今天的节目话题。如果你是退休人士，目前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呢？如果你正准备退休，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可以告诉我们。
3: 是的，那大家都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呢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也提示各位关注我们的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美丽夕阳还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叫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也欢迎呢观看、留言、点赞、转发。接下来广告之后会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
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 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4: 相伴美丽夕阳，快乐的中午时光，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就是周五的时光还是比较期待和喜欢的啊。
3: 是，
4: 主体的节奏是怀旧，怀旧之前我们还要这个结合时下的一些内容及时传递给大家，要分享几条消息啊。
3: 对，尤其是老年就文艺方面的动态，
4: 对，
3: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条叫艺术养老，在我们节目里有这么个标签啊。
4: 对对对，
3: 所以要经常分享一下相关的动态。
4: 对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秦淮河传品读会举办，银铃书友共话金陵文脉，这是发生在6月8号的事情。书生人影里的秦淮河，秦淮河传品读会在南京凤凰国际书城圆满举办。这个活动是由南京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银铃学习中心、金陵清代书院联合主办的，众多银铃书友齐聚一堂，共品秦淮千年风韵。
3: 活动呢是以著名的南京文化学者薛冰的秦淮河传为蓝本，精心策划了行走的东方美学、河畔的千年文韵、我们的秦淮故事三重篇章。那其中朗诵的一位也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听众们非常熟悉的人、啊、
4: 对对对，也是我们美丽夕阳节目的这个创始人，应该说也是前主持人柳迪老师。
3: 嗯，他也是登台朗诵了秦淮河，以温润的声线的拉开序幕，后来又有书友

0: 我们轮番去诵读李白《杜牧》的一些千古名篇，而活动的尾声，我想很多人猜得到，就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集体诵读啊。对对对，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感觉的一个名篇啊。这次品读会是南京大学银铃学习中心高校家书院共建模式的一个生动实践，旨在让社会上的银铃群体在品读当中回望历史、增长学识，自觉地成为南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再来看到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这是我们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他们持续的是面向中老年群体推出公益惠民演出。那么在这个月下旬呢，会举办百姓大舞台中老年专场演出，目前也是在筹备节目。大家注意听啊，看看你是否也能报上名啊。鼓楼区文化馆是位于白云亭文化艺术中心，它设有舞蹈练功房、合唱排练厅、小剧场等专业设施，常年免费或者低场向社区文化团体开放。
1: 馆这个馆呢，此前已经举办过中老年合唱啊、舞蹈啊、戏曲啊等多场专场活动，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那么有意向参演的艺术团队啊、老年朋友也可以联系鼓楼区文化馆去咨询一些具体报名的情况。那接下来还要说到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国内第一个 银发人群专属的艺术IP叫银发艺术节，它的主办方，剧晚晴与上海电影艺制厂呢是达成了战略合作，要推出经典焕新银发专属展映单元。
0: 对，可想而知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单元啊。这次展映的重头戏呢，是由上海电影艺制厂配音的 4K 修复版默片，所谓的默片就是无声电影啊，《新女性》。这个电影是阮玲玉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这标志着长者群体首次以主流文化参与者、创作者、传播者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剧晚晴的创始人说呢，希望 借助电影节的窗口，让社会看见银发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接下来分享一个内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也是有点励志的感觉啊。
1: 这两天的热搜，对，你能想象这个年龄已经到了90岁的榜样。 那么大的年龄登台，他们是用真唱、真练、真热爱赢得尊重，而不是单纯的说我靠情怀来去挣什么钱。所以真正的歌者永远值得歌声、掌声。
0: 对，我们不妨借此机会来回顾一首大家应该是每个人都比较熟悉和喜爱的老歌了，《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汪明荃演唱的。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 你看前面我们分享的那么高龄的艺人还在这个很励志的在这个展现人生的华彩啊，其实有很多这个朋友呢退休之后啊，他自己找不到生活方向，其实就是没有找准人生追求。我们待会儿呢还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退休后到底怎么过的。
2: 对，我想我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答案啊。
1: 对对。

0: 那这会儿呢先推荐个好吃的，就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独立小包装，那出去旅游啊，什么舞蹈团去跳舞啊，可以带几颗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营养又健康。现在六幺八活动五包五十九块钱，十包九十九块钱，整箱购买是最划算的，二十五包才两百二十五块钱，吃过的都说好。那配料表上除了新疆红枣什么都没有，很健康，即食泡茶， 那么包括煲汤煮粥都再好不过了。是的，我们也时髦一把啊，就不用自己老是跑腿，可以拨打一个电话免费给你送货上门。看货满意你再付款。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4007-10190，4007-10190，你也可以在手机上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银就是唱歌的那个银，银唱的银，银江南精选下单。美丽夕阳
1: 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啊，说一说退休生活，就是也是受前面这个高龄艺人的这个启发，得聊聊退休生活，就退休生活你有什么追求，
2: 打算退休之后继续办个人的这个演出吗？
0: 那有没有这个想法？
1: 我其实我喜欢的事物太多了，所以我觉得退休之后时间自由了嘛，我可以一一的这个去尝试一下，或者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我可能就会生活内容会比较丰富多彩。
2: 我是想就是之前节目里就说过，学一点什么就艺术类的，比如说合唱， 然后呢，找一个乐器我也想稍微学一下，然后呢锻炼身体，肯定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人更有时间了嘛，你有整块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锻炼身体。另外呢还想就是真正提笔去写一点什么。
1: 哎，这个我也有想法。对，当然当我把这些事儿想过之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做也行，也可以带着做一点。对，可以开始带着做一点。对，不要完全等到退休之后你才开始从零开始，那也有点累了啊。我们此刻来听一听一个访谈录音，就是一些刚退休不久的低龄老人，他们是如何来体验和规划退休生活的这个文化属性的。
3: 是刚刚开始之前还是 以工作为主嘛，个人的爱好啊，各方面真的比较少。然后时间一久了，好像哎呀就没有目标了，你知道吧？后面我要干嘛呢？我真不知道自己干嘛。两个姐妹说，刚刚人开始的人生俱乐部里面有活动的，跳舞啊、唱歌啊，然后非洲鼓啊什么，反正都有。我说那蛮好的，我说姐妹就把我拉到了那个一群，我就觉得我忙不过来，从周一到周五，我可能基本上每天都会排满，因为这边可能 几号几号会发一个链接出来，有什么活动，然后我怕去接容了，然后那边又过来一个百乐门什么跳舞，然后我老公还说，哎，你怎么这个群叫你去干嘛你就去，那个群叫你干嘛就去。我说我喜欢呀，我觉得我很开心，我说我开心就好了呀。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年轻很多。 我们的人其实是一群精神抖擞的舞曲家，跟死气沉沉的年轻人截然相反的那一种。我们起初的那个起点是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她说我姥姥绝对不会去跳广场舞，然后现在她依然在跳广场舞。社区里面小区里面经常会有领个鸡蛋，然后还是奔着要让他们买东西，也是市面上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活动， 所以他们才突然求其次，所以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品质高一点的。退休之后就是一个刚刚开始做什么东西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用的是刚刚开始人生俱乐部，甚至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退休俱乐部。前一阵子韩国不是有一个鉴定嘛，他们认为比如说49岁都是青年，可能我们面对的50岁的人其实就是过往2、30年前他们是35岁那种人群，他们依然还是
4: 是各方面都很有活力的那群人。这个人群就是他们整个人生当中最快的一个时期。首先他已经不需要工作了，他可以任意的做他自己了，其次是子女的话基本上是已经到大学了，然后他的上一辈还没有说困难到需要他一直在那照顾的程度，所以其实窗口期就是这几年。去年俱乐部里的各种活动我基本上 都参加了，他们就说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积极分子。我们也要乘风破浪，老师。因为唱歌和跳舞本来就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嘛，小时候没有实现了，所以退休以后从第一次参加那个复古俱乐部的活动，我就开始报名爵士舞，还有走秀班。我越来越觉得就是时态非常重要。
3: 包括以前还看到那个什么时尚男孩子之类的，你的背一定要挺，那脚步迈出去一定是要有力的，只要你体态好，你就不会给人老年感，就是精气神很好的那种感觉。人家讲人老腿先老嘛，其实就是看他走路的一个步态。退休以后我感觉我整个人是下沉的，就走路的时候人身体是笨重的，然后我现在我觉得我走路可以带分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嘴角上扬的频率要比以前高了，笑容也比以前多了，整个精气神都比以前好，包括我觉得我跟儿子关系也要比以前好，就是从一个唠叨的角色现在变成了一个你偶尔去慰问他们一下啊，他们都很乖，都很开心啊，你终于想到我们了这种感觉也挺奇妙的。包括同事啊什么的，你能感觉到他们都非常羡慕你这个状态，很希望能够赶紧退休，就感觉到你哪里像退休人员啊，你好回来上班了我们校长就这么跟我讲，你好回来上班了。所以退休以后我反而觉得是开始学会生活了，就退休前我可能就是为家里为单位，但是没有为自己而活，真的回过头去想想好像就是为了生存，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就半辈子没有了。然后退休以后我觉得是在为自己活，我不用考虑到家里很多的因素，因为孩子大了，父母还没有老到我要在旁边追问伺候，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去行事，就没有任何顾忌的，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去做，都是在为我自己更好的生活做准备。那我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个视频，他把退休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度假式，我觉得我经历过，就是刚刚退休开始，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吃嘛就吃，不想吃嘛继续睡，然后想出门就出门，不想出门在家里可以一直窝着，就是完全放松的一个度假式，很快就过去了，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迷茫式，就是因为天天这样过，人很快就会厌倦的，就是完全没有了目标，所以就开始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进入一个迷茫期。然后第三个阶段叫试错期，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试错期就是讲的你去尝试不同的各种体验，
1: 然后第四阶段就是终于找到，可以找到，然后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热爱，不是老年了就宣判到此结束，没有的，只要你想，而任何时候只要开始的都不晚。
2: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啊！也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美丽夕阳。那这会儿呢，我们要说一个好消息，就很多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要告诉各位耐心等待的朋友们，各位等得值。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通通送78元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这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先记下400-632-0707，400-632-0707。
4: 再次提醒，618活动一年就一回啊，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618专属四重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草本健康枕，这都是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一年只有一次的618，只有十分钟了，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美丽夕阳。分享更多内容。
5: Lady Go，
6: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7: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十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十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6: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7: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十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 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 400-632-07。

0: 07-400-632-0707。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 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10: 半点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感谢大家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小月。
11: 我是南燕，那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呢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那在大蓝鲸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进入到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今天的话题是在听节目的各位

0: 对，您是退休人的事的话跟我们说说目前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如果说呢是准备退休或者甚至比较年轻但你终有日日来到愉快的退休生活啊，那最想做的时候到时候可能是什么，也可以来讲一讲。
1: 对，我相信想法应该有很多啊，因为我就有这样种体验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留给一个怀旧主题了。说到怀旧大家就会想到多就是很多方面啊，那我们呢重点是从影视剧这个渠道 来一起怀旧曾经的岁月。那首先我们要来说到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乐队啊，一个重金属乐队叫唐朝乐队。我相信收音机旁的一些60后包括一部分50后等等啊，在年轻一些70后对这个乐队还是有深刻印象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乐队红遍大江南北，他们的风格我印象深刻，但是呢那时候我还算很年轻啊，就是听的时候还一时不太能接受，就是他的旋律唱法都不是以前人们习惯的那种风格。但我记得我当时有几位男同事特别迷他们，就是那个梦回唐朝<笑> 那种感觉，我说不能接受那会儿，但是奇怪的是，我现在回顾再来听。

0: 他们的精神内核呢也可以概括为用最西方的乐器奏最中国的魂，
1: 对对对，
0: 而且就是你说那个京剧式的高腔，这个是乐队最独特的标签了。对，他们在他们的编曲编器当中还融入了一些典型的这个传统的乐器，比如说编钟啊，
1: 大鼓啊，古琴啊等等民族乐器，它就是追求一种民族精神和诗化的意境。那么我们后面会选听到它的两首代表歌曲啊，首先就是我刚才这个模拟的《梦回唐朝》，
0: 对，
1: 这是巅峰之作了，他们用重金属谱写的《大唐史诗》开篇京剧念白啊，一会儿其实大家一听就能回到那个时候了，
0: 对，
1: 而且它也不是单纯的怀旧，世界梦回表达对理想国度的一个向往，
0: 用最西方的乐器奏出最中国的魂，至今无人超越。一起来回顾这首《梦回唐朝》。你听这个开头，就是古琴在里头也不吵，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是古琴。
1: 我们一开始会忽略这个开头，对对对，你现在就是很多怀旧的歌，你就是过往经典的歌，你现在回头听，哦，原来它里面有这样的巧思。
0: 大鼓起来了，重金属来了，我是解说员，
1: 需要这样的解读。

0: 他的歌跟很多歌不一样，他的前奏比较长，
1: 对，
0: 他其实就是音乐，用音乐把你逐渐拉进一个他们营造的特别的世界。你好，梦回唐朝，唐朝是个什么朝代啊？你就是盛世啊。
1: 对，你要在这个前奏里慢慢慢慢的，好像你回去了。
0: 对对对，

0: 你看他们把这国际歌改的啊，这个动作还挺大，哎，但是你听着听着还能接受这样一种改法，
1: 你的情绪是完全能被他调动起来的。对，国际歌啊，就是经过他的改变之后，我们对这种传统的唱法有了一个新的。
0: 就是感觉他有新的可能了。接下来的时光呢，我们要预告一下啊，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影视剧的回顾主题，
2: 每周五都必须找个老的电视剧跟大家说说。
0: 对，今天我也是千挑万选挑出了一个宰相刘罗锅，
1: 我喜欢，
0: 我们一会儿来说啊。
2: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特别设计了

0: 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好，继续我们的美丽夕阳，也是大家现在到周五特别喜欢的怀旧单元。有些老的影视剧，刚才小鱼老师已经介绍了，我们接下来重点会说到的是宰相刘罗锅。
3: 对，宰相刘罗锅是1996年这个在北京电视台首播的，首播之后迅速席卷全国。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形容是什么呢，就全国每两台开着的电视机当中就有一台正在播这个剧。
2: 而且它的剧集片头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四个字写着不是历史，也开创了内地戏说历史剧的一个先河。
3: 对，他告诉你，你不要当真啊，历史上其实我们是改编过的，这个呈现出来的。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以平民视角来审视官场百态，而且是借古讽今。
2: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的第35集当中一个精彩的片段，也是堪称全剧的点睛之笔，模仿了秦朝指鹿为马的典故。
4: 过来，好，
5: 来，先生，
4: 多喝水，谢谢小男子了，
5: 先生，您慢走，
4: 好，
5: 先生，里边坐，里边坐，
4: 不去了，那个读书的，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儿坐了，
5: 小求君子好求先生，
4: 小哥给你茶，
6: 谢老爷。
4: 张成啊，
5: 见过先生啊，
4: 喝茶。
5: 先生，
4: 哎呦，起来，
6: 老爷，
4: 喝水。这地还有点不平啊。
5: 宝儿，见不着先生了，看见了，他好看吗？不好看。宝儿，以后读书啊，可别趴在桌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官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
4: 胡说，放肆了吧？小儿，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家人啊？对，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那我呀， 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在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哎，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呢，官无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7: 啊，是是。
4: 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到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5: 是驼背。
4: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啊！啊，
5: 许是没相亲吧？
4: 怎么没相亲呢？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5: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4: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哦，
5: 那就是媒人呐，有一张巧嘴。
4: 不、哦、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5: 是吗？
4: 啊、哦，不是。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7: 还背着锅。
4: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啊，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给我娶回来了。
8: 的生长的季节。
3: 那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朱燕。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三个字哈，然后在大蓝鲸的首页中间位置，你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这样的字样，点击进来就可以关注到名医座堂啊，比如说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将会关注的主题，大家也可以来留言。非常感谢希望，其实我留意到你每天都会跟我打招呼说主播中午好，我想您也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非常忠实的听众哈，感谢您啊，我觉得像您这样啊，非常关注健康的话题也是很棒的。我自己在主持这档节目之后，我也会觉得它对我自己啊，这个能够掌握一些健康的科普，然后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理念，以及最终啊可能会帮助我形成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是挺有帮助的哈。我们共同学习。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个和健康有关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啊，有关的一个健康的提醒哈。其实到比如说今天啊，这个天气是预报的有最高啊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那么其实这个温度高了之后，特别是当我们要外出的时候呢，你常常会想到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凉快一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解暑的神器没有。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解暑神器。那你比如说那个小小的风扇，现在就有很多种形式，有那种感觉像那个落地扇的缩小缩小缩小的版本，可以抓在手上的，对吧？那个还是比较常见的。再比如说这两年其实我也看到有那个挂在脖子上可以吹风的那种风扇。还有就是前些天啊，我也看到有那个风扇，它是可以吹风，然后它还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

还可以在那个风扇那个把的那个位置啊装上水，然后你吹的时候不过瘾啊，还不够舒服的时候，你可以一捏啊，它会向你的脸啊来喷那个很细很细很细的那个雾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还挺舒服的。我想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解暑神器。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有一种啊，有一种叫做它能够迅速的吸收热气的叫冷感喷雾啊，这个我说实话我还没有见到过实物哈。那它也成了不少人的一个解暑神器。那么在网购平台上，你如果去看那个销售量比较高的一些店铺的话，它的销量都已经能够过万了，甚至是几十万件。那有网友说了，这个喷雾啊，在喷过之后呢，它确实是有降温的效果的。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就出现了皮肤有红斑啊，有水泡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人被诊断为冻伤。所以这个冷感喷雾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呢？那这个冷感喷雾的降温效果是物理吸收与神经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啊，让人产生冰凉的一个错觉。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就包括丙烷、丁烷、乙醇还有薄荷脑等等。那丙烷和丁烷作为推进剂啊，喷出后迅速气化并且大量吸热，它就可以使皮肤这个温度在短时间之内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那乙醇呢，它具有高挥发性啊，可以进一步加速热量的散失。薄荷脑啊，我们其实觉得薄荷脑好像就是会清凉的哈，它就会通过激发皮肤冷觉感受器来产生凉爽的错觉。那实际上呢，它并没有降低组织温度。为什么会有人说啊，这个在使用之后被冻伤了？冻伤，也就是低温所导致的组织损伤。当冷感喷雾被近距离长时间或者你反复喷同一个地方啊同一个部位的时候，那局部皮肤温度可能就会迅速降到冰点以下，从而导致冻伤。如果是儿童的话，因为儿童的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啊，而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我们的这个反应会稍微的慢一点点。所以呢，在这样的特殊人群上使用的话，其实因为大家对温度的变化不敏感，冻伤的风险会更高。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末梢循环比较差，感觉神经可能也受损了，那么对于冷热的感知能力有所下降，也是属于容易中招的人群啊。那么还有就是皮肤病的患者和正在服用镇静药的人同样需要格外的警惕。使用冷感喷雾的时候啊，应该要和皮肤保持一个15到20厘米的距离，千万不要紧贴着皮肤。那么喷射部位呢，尽量选择不是那么敏感的这个完整的不是那么敏感并且是完整的皮肤去喷。比如说哪呢？背部还有四肢的外侧我们要避免喷哪儿避免喷脸、眼睛、口腔、黏膜，还有就是如果你那个皮肤有个地方可能是破了那也不要喷。还有生殖器区域，单次喷洒的时间不要超过3秒。如果说部位这个你要喷的话，也要避免这个反复的去喷，两次使用之间应该要间隔足够长的时间，让皮肤的温度恢复正常之后再去喷，不要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喷。使用冷感喷雾一旦导致了局部的冻伤，要立即采取科学的急救措施，以免伤情加重。具体怎么做呢？有5个步骤。第一就是脱离寒冷环境，第一时间停止使用冷感喷雾，迅速这个移到温暖的室内。还有温和复温，把冻伤的部位浸泡于38到42度的温水中，那么这个动作可以持续20到30分钟，直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呢转红柔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严禁使用冰水、热水袋或者是火烤也不要用力揉搓这个患处，这些错误的做法就非常容易导致组织的二次损伤。还有第三步保护创面，复温后用无菌纱布或者是清洁干燥的敷料来轻轻地覆盖冻伤的区域，避免摩擦。如果说这个局部已经出现了水泡，千万不要自行把它给挑破以防感染和深层组织的暴露。还有第四步，对症处理。如果说这个疼痛感是很明显的，那可以去医院这个寻求专业的帮助，在医生指导下可以去口服一些抗炎药。

以缓解疼痛和控制局部的炎症。千万不要随意的去使用一些什么外敷的药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偏方啊，这个千万不要信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及时就医。如果说这个症状没有得到一个缓解那么水泡比较大或者说出现的这个皮肤坏死的迹象，我们就要尽快的前往皮肤科或者是烧伤专科就诊所以其实讲到这儿呢，我倒觉得就是这个夏天尽管可能特别是当温度更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就是比如说小风扇包括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那个手摇的各种各样的扇子，对吧？还有就是你看我刚才也讲到，就是那个小风扇，它底下带一个，它是接水的，它不是这种人群，包括我们的这个一老一小的人群。那我觉得在很高温度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就避免外出。

0: 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为什么天气一热就容易有结石呢？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中医角度看，哪些体质或生活习惯的人更容易患有泌尿结石？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陶方泽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中医师陶方泽陶主任。陶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陶主任，我们这个片花里其实已经说了哈，就是好像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啊这个有这个结石。那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门诊上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就是这个泌尿结石它会有一些这种季节性的感觉？
3: 确实有的，而且还比较明显。每年到了夏天呢，我们泌尿外科的门诊呢急诊呢就比较麻。主要就是接诊那个泌尿系结石的患者。有些呢是那个肾结石还有输尿管结石。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人体出汗多，如果呢补水呢不及时，尿液就会变稠，尿中的一些矿物质呢就更容易沉淀，形成结石。还有夏天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喝饮料。这样的话还长时间的户外工作，都会增加这个结石的发病风险。所以我们常说啊，夏天就是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
2: 我就想追问您，为什么您这样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可能出汗比较多。
3: 是的。
2: 然后他再加上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喝饮料，他喜欢喝饮料了可能水就喝的少了，是这个意思不？
3: 因为饮料它也会增加这个结石的那个风险。
2: 喝饮料也会增加。
3: 对。
2: 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者说您结合门诊哈，会不会也去分析，就是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他更容易去患这个泌尿结石呢？
3: 这个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从中医角度来看

0: 也是这形成就是和他的这个饮食体质呀、食欲体质，痰浊啊、气滞体质有关系。嗯，人偏胖，血糖、血脂高，尤其是尿酸高的患者，他就更容易长结石。嗯，这个结石呢，它也是代谢的问题，就是说你吃了，它可能就不太容易代谢干净，就在尿液里面就是容易。
1: 形成一些长结石的一些成分。嗯，就您讲的不容易代谢干净，是指我们喝的这个水当中可能有，是因为有杂质吗，还是什么？嗯，
0: 跟饮水也有关系，还跟这个平时的饮食、生活方式，还有他的工作性质，还有这个体型，他男女啊、性别啊，嗯。
1: 等等都有相关性。
0: 哦，那他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吗？你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性别，
1: 性别的话，男性就是可能跟女性更容易得结石，因为男性他可能干体力会比较多啊，容易出汗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因为男女这个结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男性的尿道比较长，而且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激素，雌性激素呢，容易出现这个草酸的形成，草酸多了呢，他也容易长结石。
0: 那您其实还提到了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这又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饮食的话，就是有些是喜欢吃口味重的，爱吃肉的，尤其是吃那个含有高嘌呤的，比如经常吃海鲜啦，喝荤汤，吃动物内脏，它呢就容易长结石。
0: 哦，这种饮食的就容易长结石。
1: 是的。
0: 那我想可能我们听到之后啊，就是这个饮食，如果说有条件稍微的做一些调整的话，可以注意一点哈。那想继续向陶主任请教，就是说，我们听到有说法说是不管是肾结石还是尿道结石，可能它发作起来就会很疼哈。那么它的这个发作的典型症状是怎样的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到那么疼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它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就是其实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医了，可能就能发现了哈。那如果说，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可能这个小便有血啊，那怀疑可能自己有结石，一般来说到医院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明确的诊断，说是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呢？
1: 一般呢是低烧呀、CT呀，还查个尿常规。但是我这边呢是推荐优先查CT。因为有些那个结石呢，
0: 它的位置，它的大小，必须要拍个人发现，就是影响这个及时的诊断。CT呢，就是一目了然。CT呢，就是你做个那个下腹加盆腔的
1: CT，
0: 基本上能发现你结石的那个位置、大小，以及你这个结石的那个卡在位置的散端，它积水的程度，都能看得出来。如果D超呢，就是没有这个优势。
1: 有可能作弊，还有之后还得再做一个CT，不排除。
0: 是的，我经常推荐患者，我说你去做 CT， 他说他想做 D 超，结果责任回来还要做个 CT， 因为 D 超没发现，或者是发现有积水，积水的具体就没发现。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得要跟医生，不明白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做
1: B 超？那 医生肯定会跟你说的，就是，但是
0: 但是如果呢，出现了一下一下一些情况，就可能要考虑就是不能保守治疗了，可能考虑手术了。第一个，有些是结石大于1厘米的，就是自己排出来概率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如果你这个结石时间卡的比较长了，像你结石刚才说的不大，6厘米左右，甚至小于，但时间卡的太长了，那就卡死了，因为时间卡长了，那输卵管呢黏膜就血管呢容易造成输压阻，这个暴露起来了。这个时候呢，
1: 就只能通过手术了，而且你出血时间长了，它会损害你的肾脏功能的。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建议他要及时的通过手术处理。还有就是后边有严重的感染，还有疼痛老是不缓解的，不知道保守治疗效果也不好的。所以您看，这个早发现还是非常有说法的。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根据它的大小位置，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多喝水，它是有机会排出来的。当然，它要得小于 0.6 厘米，并且是比较光滑的，那通过大量饮水，包括你要这个配合，可能要单脚跳啊什么的，爬楼啊，那它有可能会能够排出来。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药物啊什么的哈。那您还讲到，就是如果是大于了1厘米，并且它可能长时间都卡在这儿，咱说的通俗一点，它可能都已经长到肉里去了，感觉，那它就没有办法排出来。然后您还讲到，可能有一些它有感染啊，就是通过保守治疗，它也得不到缓解，那这个时候。
0: 就是手术的话，针对这个泌尿结石的话，就是手术的话，针对这个泌尿结石的话，就是手术出理，还有就是后边有严重的感染，还有疼痛老是不缓解的，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通过手术了。那做手术的话，针对这个泌尿结石的话，就是手术处理，还有就是后边有严重的感染，还有疼痛老是不缓解的，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通过手术了。而且你出血时间卡的比较长了，像你结石刚才说的不大，6厘米左右，甚至小于，但时间卡的太长了，那就卡死了，因为时间卡长了，那输卵管黏膜就血管呢容易造成输压阻，这个暴露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通过手术了。而且你出血时间卡的比较长了，像你结石刚才说的不大，6厘米左右，甚至小于，但时间卡的太长了，那就卡死了，因为时间卡长了，那输卵管黏膜就血管呢容易造成输压阻，这个暴露起来了。这个时候呢， 然后输卵管硬进，硬进就是说积水位置在输卵管的下端，我们从尿道进去到膀胱，然后走到输卵管的开口，然后走到积水的位置。

0: 然后那个神经韧带一抻就是把结石扎扎吞下来了。那还是软禁，就是软禁的话就是可以弯出的程度要好一点，灵活一点，那么输尿管的上段结石甚至肾结石我们可以通过那个软禁把它撕掉。
1: 就是这个方法，首先是他们有伤口，这个方法就是根据结石的位置然后结合相关情大小然后来选择的。那还要请教一下
0: 陶主任，因为您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想向您请教的就是中医对于这种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方法呢？
2: 中医的话就是说因为按照我们讲的话它这个结石是跟阴虚湿热有关。所以可能要根据到我们要一些滋阴的方法，湿热我们要清理湿热，然后再一些排水的方法。
1: 提出药物的话就是喝今天草呀，吃今草呀，这些中药汤剂，甚至就是你需要就是利尿的利小便的都可以。然后甚至那个针灸方法来止疼，促进输尿管蠕动来帮助排水。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医的一些用药或者说一些方法哈。那其实前面您提到了，就是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草酸。 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的。那其实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说法，说这个豆腐和菠菜最好别吃，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肾结石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是这样，但是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偶尔其实不是不经常吃问题也不大，不是绝对的，就比如说我早上 那个尿酸高了就不能吃这些，就是看着这个质量，就是饮食性质量，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常常没关系，就但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吃菠菜，这个苋菜，冷茶啦，冷咖啡之类的。

0: 多，说最近两周呢，总感觉右侧腰部隐隐酸胀，不剧烈，但是是持续的。说这是不是早期结石的信号？
1: 这个就是不太好讲，我来分享，就是右侧的腰部隐隐的酸疼是吧？持续的。一般的如果是结石掉到输尿管，它会急性的一个事情，疼痛比较剧烈。它这种症状可能不像输尿管结石。那肾结石呢，一般的结石比较小呢，小于一厘米以下的，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大于一厘米的，它可能会对腰部就会有点腰酸腰疼。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它是不是结石导致的，就是说要排除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做 D 超啊，做 CT 啊，
0: 去检查一下，
1: 去区分一下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的话，它会有，就是它的动作幅度会影响到，就是弯腰呀，传输要翻个身呐、它都会疼，可能是叫急性腰扭伤。排除一下是腰肌劳损还是急性腰扭伤。还是那个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就是有些疾病需要去鉴别一下。
0: 对，自己先排除一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检查。也不排除这位听众他可能那个隐隐的酸胀本来不严重的，可能听节目哎觉得刚才这个陶主任说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反正您自己先排除，然后去做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去年做过输尿管软禁碎石取石，然后术后呢说术后复查说这个做干净了，但是最近体检呢又发现左肾有0.8厘米的新结石。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平时是不是得注意点什么？
1: 他是以前就是得过结石的患者。他就跟人在发，就是新发，就是人在长。一般的长一个结石呢3到6个月就够了。他去年做个手术，现在后来可能会再生了，就再发展了。它本身是个结石性体质，它需要定期复查，定期查一些相关的指标。体重尿酸高了，那我们要降尿酸。代谢不好了，就要控制一些代谢。比如说偏肥胖要减肥。比如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多少控制，要饮食控制。
0: 就是有结石，就是有泌尿系统结石，它其实不是可能做一个手术就一劳永逸的，它有可能有人是这种容易长结石的体质，那还得你看，所以它要复查，所以可能要就是那陶主任，就是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可能会不会也建议大家隔多长时间就要来复查，在这之后可能它有一个固定的频率要去检查呀？
1: 术后的话，我们是建议1个月3个月。
0: 一个月3个月，
1: 查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残留的结石什么的。一个月查一下，看看排的那个。因为我们碎石啊，输尿管里碎石啊，有些小渣渣可能没有及时排掉。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必要的，1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来复查。如果后面呢完全排掉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3到6个月来复查一次。
0: 可能也会担心，就是他就是一个结石性的体质，能够及时的发现哈。那如果像他如果说比如说复查的时候发现了，但是因为这个听众他有点大了，他0.8，但他如果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可以建议他比如说多喝水啊等等哈，能够把它排出来？
1: 可以的。大的话还是要配合一些药物。
0: 对，所以
1: 加上饮食锻炼一些生活方式的工程的困境。
0: 所以这位听众啊，您去年做的手术今年去复查，我在想您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那个时间去查哈、然后就是这个术后的复查看样子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又长新的了，小小的了，那你其实可以及时去处理，就避免它长大了你还得再去怎么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动静就比较大了。
1: 那个就是伤身体啊，浪费钱。
0: 是您说的好实在啊，陶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他25岁，因为最近天气热了嘛，说我每天都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得喝2-3瓶呢，不喝饮料我得喝浓茶，然后最近呢就发现小便里面有细沙样的沉淀物，而且颜色偏黑偏深，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严重吗？
1: 他这个可能就是他那个已经长成小的结石了，那个泥沙瘴，因为结石是泥沙瘴了，因为结石比较硬，他的结石可能还没有就是聚在一起嘛，叫朱砂成石嘛，他的小石子排出来了，他里面身体里面输尿管肾脏里面可能有大结石，他还是要来复查一下，就是来医院查查。
0: 他这种就是叫细沙型的这种结石，那
1: 他是泥沙瘴的。
0: 泥沙状的。那它像这种情况，就是有泥沙状的排出来了，它有稍微大一点。

0: 炎的这种概率大吗？
1: 嗯，不好意思，可能没听明白。
0: 要体检这个问题可能问的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哈。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听众他想知道，那您点评一下他的这个习惯呗。他每天要喝2到3瓶的碳酸饮料，他不喝饮料，他要喝浓茶。
1: 这些都是刚才前面说了。
0: 嗯。
1: 浓茶、碳酸饮料都容易导致他那个胆结石的。他就是喝淡茶一般没问题。
0: 嗯。
1: 饮料呢尽量少喝了，饮料它不光容易胆结石，而且影响我们的钙质的吸收，也会导致骨质疏松之类的问题很多的，
0: 对，
1: 影响这个胃啊、胃酸呐、胃酸的分泌啊，
0: 所以这位年轻的朋友啊，你这一踩了一个大坑。你说陶主任就讲了这个饮食当中，前面就讲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喝那么多的饮料，你偶尔解个馋。你说年轻人完全不喝做不到，偶尔解个馋，但是你这样喝肯定是不行的哦。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身体健康紧密联系。那陶主任，我们最后这个请您给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其实也正好是前面这个朋友他讲他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哪些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然后能够预防泌尿及时的发生呢？
1: 好的，就是预防及时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记住4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呢要多喝水，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让尿液保持清亮透明。第二个就是经常不要憋尿，因为憋尿是有尿就是排，减少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身体里面。它长时间滞留就容易有矿物质的析出。容易形成结晶，然后形成泥沙状的结石。第三个就是饮食均衡。就是少盐少糖少喝饮料。不要暴饮暴食。第四呢要坚持锻炼。不要久坐。这样的话锻炼的话能够促进身体的正常的一个代谢。那对于得过结石的患者的认可呢，就是进行定期的准泌尿检查，解脱啊这些按照常规的检查，还有一些那个代谢系统的那个抽血的检查，血脂啊、尿酸呀、血糖呀，因为得过结石的会，它复发率比没有得过的那个发病率要高一点。总之呢，泌尿结石很多时候是可以预防的。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比治疗更加重要。
0: 是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您给我们做的分享。我们要注意每天有足够的饮水量，您说这个小便得要清亮一些哈，然后要千万不要憋尿，以及这个我们要注意饮食均衡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锻炼，要可能就是要配套的要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还有就是要意识到如果有过结石的话，那么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复查啊什么的千万别忽视了，这是很重要的哈。那陶主任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一般的是礼拜三全天，还是礼拜五全天。
0: 好的，那谢谢您，我们今天连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陶主任。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中医师这个陶方泽陶主任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以及周五的全天。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分享到一条非常实用的内容啊。那随着夏季气温攀升，雨水也增多啊，湿鞋和风鞋结伴来袭，不仅让人感觉啊头重身困、食欲下降，更容易诱发湿疹、荨麻疹、过敏性鼻炎，还有气道敏感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中医认为呢，脾湿健运啊，则湿内生啊，这个废物不固则风邪易侵啊，祛湿于固表，健脾于护胃护肺啊，是同步的，要调理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夏季湿敏的困扰哈。我们具体要做一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自己啊关注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湿重加易敏体质啊，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晨起有没有头重啊，身体困重，以及四肢乏力，总觉得睡不醒的情况。还有什么，就是大便粘马桶啊，这个冲不干净，还有舌苔厚腻啊，口淡或者是口黏，以及啊皮肤容易瘙痒啊，起红疹啊，湿疹反复啊，遇热啊，遇湿它会加重。还有就是换季的时候，这个鼻子容易塞啊，这个打喷嚏、流鼻涕，还有这个眼睛发痒、喉咙发痒，以及啊这个食欲差、腹胀，吃了这个凉的东西之后呢，哎，不适感会加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你就是一个湿重加易敏的体质。我们在饮食上可以有一些注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喝这个四神汤。四神汤指的是山药、茯苓、芡实、莲子啊，可以各取十克，煮水或者说炖排骨啊，它平和不寒凉，全家都适用，尤其适合脾虚湿重、容易腹泻的人。还有就是冬瓜薏米赤小豆汤。冬瓜要带皮，然后炒这个薏米、赤小豆啊，然后这个清热利水啊，薏米呢是一定要炒的，它可以减少寒性，不伤脾胃。这是冬瓜薏米赤小豆汤，以及白扁豆粥。白扁豆啊，健脾化湿，搭配小米来一起煮粥呢，可以改善初夏的时候食欲不振啊、腹胀啊这样的一些状况。还有啊，除了这个几味食养的方子之外哈，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要有一点点运动，比如说你要注意这种微汗的排湿，就是我们的运动呢不要大汗淋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八段锦、太极拳晨间的这种健步走瑜伽可以生发阳气疏通经络。在家里其实也有些小妙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站在那儿，这个叫做垫脚颠足，它其实是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这样的话呢，它其实可以震荡下焦，排出湿浊。还有就是拍打肺经，就是手臂的内侧你拍打它是可以增强

0: 这个肺胃功能的啊，那其实运动的时间也有讲究，建议大家早上的6点钟到8点钟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7点钟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啊，这样也是可以防止暑邪伤身的。
1: 马上我要说的这个好消息，好多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耐心等待的朋友们，你们等得值。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这个呀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先记下400-632-0707，400-632-0707。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啥都像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风一吹一刺激还不停的流眼泪，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振技术，能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啊是又水又润又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了不少。再次提醒大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今天的专属福利直接拉满，只要敢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618专属4重大礼，除了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平时啊，从未有过特大的优惠，今年只在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呢，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倒计时，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下载，你在大蓝鲸上面呢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还有就是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以及我们江苏广播的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那今天的民意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0: 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十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里，直达筋骨深处，帮你舒缓关节的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颈椎、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平时您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订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全部都是无纺布设计，就算天热贴也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5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两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 4007101909。不光是上班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4: 还没参加好吃地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十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至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引领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能够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准时与各位相约。首先我们也在省会南京直播间问候到全省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中午时间段用餐愉快。节目郭郭一个人在节目中陪伴大家，上半段首先为您安排的有我们的银铃课堂，为我们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下半段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银发嘉宾，一起进入银铃分享的环节，分享多姿多色的银铃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为我们的分享嘉宾来留言点赞，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报名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精彩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铃课堂，马上进入。
0: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引领课堂，我是本期特邀主讲嘉宾邓雪燕，很高兴和大家又准时相约了。不，跳跳广场舞的这一类呢，我们就控制在1800到2000千卡就可以了。那活动量比较大，经常做家务，经常做运动的这类人群，那我们的每天的总热量呢，就控制在2000到2200千卡即可。那判断标准呢，很简单，只要你的体重平稳，没有明显的饥饿乏力的感觉，那说明我们的量就刚刚好。那第二个原则就是均衡营养，粗细搭配。那控糖它不是少吃，而是会吃，要保证碳水、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的均衡摄入。那碳水呢，优先选糙米、燕麦、玉米等粗粮杂豆，替代白米白面。那蛋白质选低脂易消化的，比如鱼肉、鸡蛋、无糖酸奶。脂肪呢，选橄榄油、菜籽油等健康油脂，少吃动物脂肪加油炸食品。蔬菜和水果呢，适量吃，才能够补充我们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规律进食，定时定量。咱们脾胃功能弱，规律进餐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稳定我们的血糖。建议每天三餐呢，我们定时早餐7到8点钟，午餐11点到下午1点钟，那晚餐呢，下午6点到8点，每一餐吃到7-8分饱就可以了。容易饿的朋友呢，有些朋友

说，那你这个点我容易饿呀。那如果容易饿的朋友呢，可在上午的10点或者是下午的3点少量的加餐，比如一小把杏仁儿，半杯的无糖酸奶，避免呢低血糖，又不影响我们的正餐。那掌握了核心的3个原则，接下来呢，我就分品类讲具体的吃法，每一种呢都简单易操作，大家在家就能够做到。首先，第一类，主食类，主食是身体主要能量的来源，不能够不吃的啊。关键是要选对种类，控制住一个量。首选的糙米。玉米、小米、红豆等等粗粮杂豆，那煮饭时呢，用一半的粗粮加一半的白米，煮成杂粮饭。那这个杂粮饭呢，口感好，还容易消化，还能够延缓我们体内的这个升糖的速度。也可以用玉米、红薯替代部分的主食。比如吃半根玉米就减少半碗米饭，那每餐的主食量呢，要控制在一个拳头的大小，约100克就是2两。根据我们身高体重适当的去调整这个量啊。提醒大家不要吃油条、油饼等等的油主食，喝粥呢别煮太烂，太烂的粥呢升糖快，每餐呢一小碗就可以了。那第二类就是蔬菜类，蔬菜呢是糖尿病患者的好朋友，热量低，能延缓血糖的上升，还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建议每天吃500克以上，绿叶蔬菜占一半以上。那首选的蔬菜，糖尿病人首选的蔬菜是菠菜、芹菜、西兰花、黄瓜、西红柿。等低糖的蔬菜，土豆、莲藕、山药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吃多了要减主食。如果你喜欢吃土豆、莲藕、山药之类的，因为它含量淀粉含量比较高，所以如果你要吃了这些蔬菜的话，那你就要把主食要减下来。吃法呢，我们一般吃的这些蔬菜呢，吃法以清炒、清蒸、凉拌、水煮为主要的。方法，少放油盐，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避免呢引发高血压。蔬菜呢要新鲜，当天买，当天吃。凉拌的时候呢少放香油，清淡为主就可以了啊。第三类，蛋白质类，适量的补充蛋白质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明显的影响血糖，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首选蛋白质的补充呢，首选鱼肉、去皮的鸡肉，还有瘦牛肉、鸡蛋、无糖酸奶、豆制品等等，都属于优质低脂蛋白。具体的一个建议呢，每天我们一个水煮蛋或者是蒸蛋，一杯200毫升的无糖酸奶。每个星期、每一周2到3次的鱼肉，每次100克左右就可以了。1到2次的瘦肉，每次呢吃上个50到70克左右。每天50到100克左右的豆制品，比如一块豆腐、一杯豆浆。吃法呢也以清炖、清蒸、水煮为主要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炸、高烧、油炸、红烧，少放了我们的油盐，那才能够贴合我们糖尿病人的脾胃。那第四类，水果类，水果类呢不用完全禁食水果，选对了种类，控制量，选对时间就可以吃水果的。糖尿病人首选的水果呢是苹果、梨、柚子。草莓等低糖的水果，那避免吃荔枝、芒果、榴莲等高糖水果。每天的摄入量呢，控制在200到350克，就是约一个中等苹果的一个量。

在两餐之间吃就可以了，不要饭前饭后马上吃，尽量避免我们在饭前饭后立即去吃这个水果。吃完整水果，尽可能的我们吃整水果，别喝果汁儿，因为果汁儿的升糖太快，含糖量呢容易超标。那除了刚刚给大家讲的各类食物的吃法呢，以下的这四个日常的细节也非常的关键，做好这些呢，我们才能够控糖呢更轻松。那大家也要用心的听清楚啊。首先，第一，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多喝水，每天喝上1500到2000毫升的温开水，小口多次饮，不喝含糖饮料，还有浓茶、咖啡。那喝水呢，是为了促进我们的代谢，那帮助我们血管的干净。那第二，控制油脂，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就是2到3勺的这种油的摄入量。我们尽量选健康油脂，少吃油炸的，还有肥肉。第三，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学会细嚼慢咽，每口咀嚼15到20次，每餐7、8分饱，不暴饮暴食，规律作息，不熬夜。这一点要着重的强调，我们各位老朋友们啊，现在呀、有很多喜欢熬夜的、刷手机的、刷视频的，晚上拿着手机就不放手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规律作息啊。这个熬夜是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无论是有没有的糖尿病人，我们都在无数次的强调要规律作息。那接下来第四，我们做饭呢要少放油盐，那烹调呢以清淡为主，避免呢油炸红烧呢影响我们的脾胃，也会影响到血糖的不稳定。那最后呢，纠正大家五个常见的饮食的误区。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避开这些坑，那我们控糖呢就会更加的顺利。那首先，第一个误区，糖尿病人不能吃主食，这是错的。主食不能够不吃，只是我们选择的主食，选粗粮，控制好量就可以了。误区二，蔬菜不可以随便吃，这是错的。淀粉类蔬菜吃多了，那我们就减掉一些主食的量，那我们避免吃油炸红烧，那就可以了。所以蔬菜是可以吃的，只是淀粉类蔬菜吃多了，我们要减总的主食的量。误区三，不能吃水果。很多的糖尿病人认为得了糖尿病就不能吃水果，这也是错的。低糖水果呢，可以适量吃，那我们要服用才吃的时间选对就可以了。误区四，不吃糖就不升血糖，这也是错的。那我们主食淀粉类蔬菜也会转化为葡萄糖，所以我们要控制掉、调整好我们的饮食，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误区五，饿肚子能够控糖。很多长辈认为，很多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都认为，那只要我饿肚子我不吃，那我就糖分就能够控制，这也是很错误的啊。过度的节食会导致我们的低血糖，代谢也会变慢，反而它非常的不利于控糖。那我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每日饮食的这个示例，大家可以灵活的去调整。不知道怎么吃的，得了糖尿病呢，不知道该怎么吃的，那认真的听听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我们早餐呢，可以吃一个水煮蛋，加一杯无糖的酸奶，再加一个小的杂粮馒头，然后可以再加一点点凉拌的黄瓜，啊，这样一顿早餐呢，又健康又能够保证营养。上午呢，如果你觉得会饿，吃到中午到晚年时光，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我们自己喜欢的模样。今天的引领课堂就要正式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大家今天都学到了实用的老年人糖尿病饮食调理方法，也希望这些方法能真正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2: 这回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618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别再错过了，限量618份。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依然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大家抓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白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才一直给大家推荐。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

0: 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1: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这个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为您带来的环节是银铃分享。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银发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他精彩的银铃生活。接下来闲言少叙，让我们马上进入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1: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一位人生履历非常厚重、一辈子步步发光的军修老兵张淑兰老师。他在军营深耕30余年医务岗位，是战友们信赖的张一真。退休之后，他琴棋书画、登台献艺、公益助学，把晚年生活活成了最美的模样。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把张老师请入直播间，来问候到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一起聊聊我的人生故事，心里特别的温暖，特别开心。
11: 嗯，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张老师，咱们首先来聊一聊您是如何参军的吧。
12: 我从小就有一个很深的军装梦，军人的情的认知里，军人最光荣、最神圣，穿着军装保家卫国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看着荧幕上 生活里的

0: 军人英姿飒爽，守护家国，我心里一直特别向往。1976年征兵消息传来，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哪怕是前路未知，哪怕是军营的艰苦，我也一心想去部队锻炼一下自己，淬炼自己。经过严格的体检、政审、层层筛选，我终于顺利入伍，远赴大连，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女兵。拿到军装的那一刻，我真的激动得彻夜难眠。穿上崭新的军装，戴上军徽，那一刻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多年的梦想一朝成真，我暗暗地告诉我自己，既然穿上了这身戎装，就要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对得起自己的青春。从此，我的青春、我的热血、我的最好年华，全部献给了军营，献给了深蓝大海，献给了国防事业。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兵集训呢、是军人的第一课，至今您还记着吗？您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最刻苦铭心，我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就是大连的冬天寒冷，紧急集合。大连的冬天寒风刺骨，零下十几度，夜里温度极低，被窝之外全是冷风，睡得正沉的时候，急促的哨声突然划破夜空，所有瞬间惊醒，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叠被，打背包，列队集合。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新兵，没有经验，动作生疏，慌乱之中，有的人

0: 底明白部队无小事，纪律大于一切，命令必须服从，再苦再累再冷再难，军人都要咬牙坚持，绝不退色，绝不退缩。我慢慢改掉了年轻时候的散漫和娇气，自由随意，养成了令行禁止、严谨自律、认真踏实的军人作风。新兵集训结束以后，我被入选了卫生员集训系统学习医务知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正式与医学结缘，开启了30多年的军营白衣生涯。
1: 嗯，听说您在部队有一个特别响亮、特别暖心的外号啊，叫张一真，很多老兵、老战友都记得您。哎，这个美名是怎么来的呢？
0: 我分配在海军医院心血管科，刚上岗的第一天，科室主任就郑重叮嘱我们所有的新兵，病房就是战场，患者就是亲人，医护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半点失误。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走了一辈子，践行了一辈子。心血管科患者大多病情比较重，年龄大，血管条件差，穿刺难度非常的高，对技术、心态、精准度要求极高。为了不辜负患者的信任，不辜负部队的培养，我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苦练基本功，别人休息我练习，别人闲聊我实际操作，反复的模拟，反复的穿刺，反复总结手感和角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穿刺技术越来越稳准轻快，慢慢的我基本就可以做到一针到位，一次成功，患者无痛感，院里每一次技能考试比武、业务竞赛我都积极参加，并多次拿到优异成绩。科室的战友、住院的官兵、老干部，只要打针输液点名找我，久而久之大家就亲切地喊我张一真。这个称号对于我来说不是虚名，是信任，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30多年临床一线，我始终坚守初心，对待官兵真诚耐心，对待技术精益求精，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把每一位患者都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守护。
1: 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白衣战士救死扶伤肯定会面临一些生离死别，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第一次独立面对患者离世，当时是什么心情？害怕吗？这段经历对您的影响大吗？
0: 嗯，说起这段经历我永生难忘，是我从医、新兵、护士真正成长为合格医者的转折点。那是我刚上岗不久的一个深夜值夜班，病房里很安静，走廊很空旷，外面刮着大风，灯光冷冷清清，一位高龄老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主任安排我和另一位新的战友负责遗体整理工作，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直面生死，直面遗体。当时我整个人都是僵硬的，浑身发抖，手心冒汗，心跳加速，紧张的手脚都不听使唤，心里又是害怕又是恐慌。但是那一刻又立即想起了主任那句，病房就是战场，患者就是亲人。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稳住心态，克服恐惧，战胜胆怯，认认真真庄重细致地完成了全部的整理流程。经历过那一次，我真正读懂了医者仁心、医者责任、医者担当。医护人员不仅要治病救人，更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善待每一位患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畏惧过临床的压力，再也没有害怕过生死场面，踏踏实实扎根军营临床岗位30余年，

0: 风雨无阻，坚守一线，默默守护一代代部队官兵的身心健康，无怨无悔。
1: 嗯，很多人这个退休之后啊，都会选择清闲养老，尤其像您，前半生在部队军营生活那么的忙碌，您退休之后应该来说可以选择清闲的生活，怎么听说您退休之后反而更加忙碌，更加精彩了，唱歌啊，跳舞啊，朗诵画画，您是样样精通，哎，是什么让您坚持不断学习的呢？
0: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喜欢跳舞，喜欢大舞台。但在部队这几十年里，医务工作责任重大，任务繁重，夜班频繁，随时待命，所有的个人爱好、个人时间全部让位于工作，让位于患者，让位于任务。文艺爱好只能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默默搁置了几十年。真正卸下军装，告别临床岗位，光荣退休之后，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完整的时间。我心里就一个念头：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奉献，为党尽责，年老了更要活出精彩，为热爱而活，把错过的爱好一一的补回来。这2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走进老年大学军修活动中心，持续学习，持续精进。我的养老是上课练功、读书画画、登台提升。我系统学习民族舞蹈、经典朗诵、古典仕女画，尤其是痴迷于中国传统的仕女国画。仕女画端庄典雅、委婉大气，意境优美，既能修身养性，又能沉淀心性，非常适合我们退休老人静心修行、陶冶情操。
1: 嗯，可以说您不仅是学有所成，而且呢还出国门文化交流，和全国顶级的名家同台，荣誉满满。哎，这方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份收获和感动吗？
0: 这些年的坚持确实让我收获满满，成长满满。2015年，我跟随江苏省演艺集团赴韩国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登台演绎中国传统民族舞蹈，把中国中老年的精神风貌、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带出国门，走向世界。我当时内心是无比自豪。2016年，我正式加入了军修合唱团，和一群老兵、老战友们并肩唱歌，唱响军旅情怀，唱响时代战歌，在全国大型军修合唱赛事中斩获优异成绩。2017年是我人生非常难忘的一年，我有幸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和全国家喻户晓的顶级朗诵艺术家徐涛、丁建华老师同台演出、同台朗诵。站在大舞台的那一刻，我无比震撼，无比感恩，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坚持热爱，无论多大年纪，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高光舞台。书画方面，我也深耕多年，久久为功，为的国画作品多次，我的国画作品多次入选海军专题画展、建党主题画展、抗战纪念画展等国家级、省级大型展览。我的仕女画作品荣获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作品被海军指挥学院军修活动中心永久收藏，部分作品还正式编入全国专业书画典籍。所有的荣誉都是岁月的沉淀，坚持付出的最好回报。
1: 嗯，最让人敬佩的啊，是您和爱人还一起无偿捐出了200多幅书画作为公益助学。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热衷慈善呢？
0: 我是老兵，是老党员，是一辈子受部队教育培养的军修干部。

0: 干部，我的一生都是党的和部队给的、培养的、成就的。人要懂得感恩，有能力就要回馈于社会，有记忆就要造福他人。退休之后，我常想，国家养我，部队育我一辈子，我晚年学有所长，学有所益，不能只自娱自乐，更要利他助人，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我和爱人方军老师志同道合，心意相通，我们夫妻俩多年来坚持公益不错，我们先后向全国各地慈善总会、爱心助学项目、公益帮扶工程无偿捐献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一次为巢湖二中捐赠100幅书画作品，专门用于校园文化建设、美育教育熏陶，让孩子们在笔墨书香中成长，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才。平日里我经常跟随军修团队、公益团队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校园，开展文艺义演、书画公益、文化宣传，用歌声传递美好，用舞蹈传递快乐，用笔墨传递温暖，用亲身经历传递老兵精神。我始终认为，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心，老兵的初心永远不变，党员的本色永远不退，力所能及发光发热，温暖他人，成就自己，就是我晚年最大的幸福。
1: 哎呀，听完您的人生故事，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军营历练，白衣奉献，晚年出彩，您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平凡伟大，步步精彩。最后能和我们再聊一聊您未来的生活规划吗？
0: 戎装虽卸，军魂永存，年华虽老，初心不改。往后的余生，我依旧保持终身学习的心态，坚持画画，坚持跳舞，坚持朗诵，坚持登台，持续深耕文艺爱好，不断提升自己，丰盈自己。同时，我会继续坚持公益之路，传递老兵的力量。我愿意多分享我的知青经历、军旅故事、从医的感悟，用我的亲身经历感染身边更多的老年朋友，带动大家活到老、学到老、乐到老，不焦不虑，不焦虑年龄，不荒废自己的晚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也希望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珍惜咱们的晚年时光，保持阳光的心态，坚守热爱慈善，把后半生活得充实、通透、温暖、精彩、有价值。
1: 好，非常感谢张淑兰老师为我们真情分享。半生风雨，半生璀璨，不负青春，不负戎装，不负岁月，不负热爱。本期我们的专访也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您，希望有时间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银铃分享直播间，分享您的精彩生活，好吗？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感谢，也期待下次再聚。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 服务电话13003403623。

0: 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银发嘉宾张淑兰来到直播间分享精彩的生活。大蓝鲸上面很多听友也发来了这个点赞之声啊，钢琴声声也来了，说多才多艺君修老师点赞，为您点赞，您是最棒的，感谢。还有很多听友也在陆陆续续的直播间里面进行留言互动，同意感谢各位的支持。节目最后我们再给各位推荐一款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独立小包装，出门旅行啊，咱们跳舞唱歌上个课呀，带几颗非常方便，既能补充能量又营养健康。618马上到了，活动价现在5包59块钱，10包99块钱，整箱购买更划算，25包才225，吃过的都说好。配料表上面除了新疆红枣啥也没有啊，健康及时，泡茶煲汤煮粥再好不过了。咱各位也可以时尚一把，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免费我们会送货上门，看到满意了再付钱啊，不满意我们直接可以给您退还，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进行下单。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支持与收听，也提前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3: 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陈博的故事。陈博今年62岁，退休体育教师，年轻时膝盖和腰椎都是有旧伤，退休之后啊，想重拾最爱的篮球，但是每次打不到半个小时，膝盖就酸痛发软，腰椎也是僵硬的弯不下去，只能坐在场边当观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们节目的推荐之下呢，他是试着在打球的前一晚，在膝盖和腰眼处各贴一片黑金膏药贴，膏药贴贴上之后，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一股深层的温热感，像小火慢炖着酸痛的部位。啊，他就说到了，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直达深处的感觉。给我们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

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五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一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如果您会操作手机的话呢，就在手机的微信，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找到黑金膏药贴的链接自主下单。其实这款黑金膏药贴不光是老人，它是不分年龄层，是专门针对颈肩腰腿等各种的问题，千年老字号配方的膏药贴，像伏案久坐的人群啊，风湿性关节炎的人群啊，腰酸腿疼脖子硬的人群，您都可以带回家贴一贴。体验价99块钱五盒60贴，买两组198，再多送一盒，到手132贴，反正很划算，对不对？像我们出去会按摩针灸，一次都是大几十上百块，但是当下好了，但是效果都不会持久，所以像这种情况啊，不妨来试一试这款黑金膏药贴。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这边看到王姐就说了，腰疼的我都直不起来，站不了，睡不下，扎针艾灸都尝试了，钱也花了不少，只能解决一时。还有刘女士说，上班8个小时，通勤就是开车，这一天下来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

0: 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已经到了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星期五，6月12号傍晚的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各位有没有感觉今天还蛮热的啊？最高温度达到了35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2级左右。明天23到33度，要注意到的是周日啊，70%的可能性会下雨。周日温度小降，体感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字就是热。星期天22度到30度，然后下周天气啊就会变成多云为主啊，然后温度呢保持在32、33度左右啊，还没有到这个梅雨季，但是各位已经开始觉得有那么一点闷热了，湿度还蛮高的，所以最近家里面的空调啊又把调成了这个除湿的模式。趁着梅雨季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家里面四件套可以洗洗换一换了，等真正到了这个梅雨季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不能洗这些东西啦，不然啊只能阴干，那阴干可能还会有异味，或者家里面得备好这个烘干机。这是有关于天气的变化，当然开心会生活要和你共同期待到的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那说到端午节呢啊，粽叶飘香，龙舟竞渡，艾草青青，满满的传统的民俗氛围扑面而来，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规划假期的行程了。今天我还看到了一条热搜，说从南京出发啊飞出去，嘿，这机票还是蛮便宜的啊，但是你得错个峰。那不知道各位啊，这个端午假期是如何安排的？总共3天的时间，那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互动，分享一下你的假期计划，准备去哪玩呢？开心为生活，也要跟你好好的说一说啊，这个端午假期的相关情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今年端午放假的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1号，一共3天的时间。那不少自驾出行的朋友格外关注高速通行的政策，在这呢也是明确的提醒各位啊，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啊，仅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节假日，小型客车可以免费的通行收费公路。那端午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如果你计划自驾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合理的安排好路线。互动话题交给你来聊一聊，不少小金鱼已经过来打卡留言了，感谢我们的小金鱼们，也感谢原始指尖傻。感谢为生活，今天依然为大家准备到了丰富的资讯内容，也希望你我共同的关注，因为我们是伙伴呢。今天为你准备到的开场曲来自于孙悦《伙伴》，让我们不单单相约在电波当中，也要在大蓝鲸 APP 里面来一场浪漫的邂逅。互动话题：端午假期你准备去哪玩？

没错，我们的伙伴真的是那么的可爱啊，这首歌曲是不是让你有一种怀念青春的感觉呢？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今年是2026年啊。有的时候我在回顾那、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就发现啊，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从2012年啊做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到现在差不多14年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是不是可以把当年啊第一年听我节目的听友给召集起来啊？我翻开了我的 QQ， 发现还有当年的 QQ 群，但不知道当年听我节目的朋友现在怎么样了。都是当年的伙伴。好，继续说回啊，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很多朋友可能会感叹说，哎呀，就像是过年一样，这个过年年味不够了。但你知道吗，只要你善于观察或者是积极的去参与，你会发现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即将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让你感受到节日的传统风情。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假期的安排，再一次提醒各位，6月19号到21号一共3天的时间，当然了高速不免费啊。小长假期间，咱们南京准备了超多精彩的活动啊，民俗体验、自然风光、文艺演出，可谓是一应俱全。你想怎么着，嘿，有怎样的游玩需求，咱南京都有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传统民俗活动赛龙舟。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呢，将于6月19号在南京市丽水区红蓝社区举办。本次活动呢，还延伸打造了龙舟体验月，那同步推出了龙舟研学体验等等互动项目。很多亲子家庭可以关注一下，不光能够观看激烈的龙舟比赛，还可以亲自的体验龙舟文化，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那想要了解完整的赛事安排、观赛点位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南京本地宝啊，回复关键词赛龙舟就可以查到详细的讯息。那如果说哎，你偏好的是自然风光，想走进山林当中放松我们身心的话呢，6月21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生桥风景区将会面向游客免费的开放。目前的景区将会发布预约的相关通知，各位可以趁着免费的机会走进自然休闲漫步。那如果说哎，你觉得放假了想要去感受一下文艺生活啊，平时没那么多时间，那文艺爱好者们多场重磅的演出即将在南京上演。比如说2026响堂山谷歌会啊，演出时间呢是6月20号下午的16点，就是下午4点钟，地点呢就设在了响堂北草坪，有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等等嘉宾倾情助阵。门票价格99149199258358，多个档位，各位呢可以去各大票务平台了解一下。那第二场呢是张震岳，我非常喜欢他的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南京站，演出时间呢是6月20号晚上的19点30分，演出时长大概是120分钟，他的地点呢是在南京奥体中心国园 V9 体育馆。关于票价还有购票，那还是希望你去关注一下各大票务平台。那第三场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位歌手，应该说他还是蛮多期发展的，他的名字叫做岳云鹏，我们的小岳岳啊，他的非要唱巡回演唱会南京站6月20号，你看同样也是6月20号18点30分在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开演，时长呢也是120分钟，门票的档位也很丰富，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太丰富了？如果你还没有计划好端午假期怎么安排，那刘凯一下子给你分享了这么多。

0: 有意思有意义的节目，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吧。你说这三天小长假真的是不长不短啊，这个不用长途奔波劳累，无论是携家带口去丽水看龙舟，免费的逛景区，和家人感受传统的端午习俗，还是约上三五好友奔赴现场去聆听演唱会音乐会，都是不错的选择。端午也承载着千年的传统文化，既有着纪念先贤的家国情怀，也有着合家团圆的烟火文情。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啊，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合理错峰出行，保管好随身物品，也提前祝愿每位朋友端午安康，纵享欢乐。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热搜生活，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除了要跟你讨论我们热度非常高的互动话题，端午假期你准备去哪儿玩之外，嘿，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些热搜资讯啊。你看又是要继续玩，嘿，我们 City Walk 一下，但是这个 City Walk 的主题，这条线路还是蛮有特色的，叫做百年中山，荡剑风华。这条新的路线推出，实现了南京三条历史轴线独城路线的全覆盖。这个路线呢，选取南京历史轴线之一的民国中山陵荫轴的中山北路段，以馆藏图纸、照片等珍贵的档案为线索，来探寻南京的历史发展历程。好，第二条热搜生活，此条内容是夏天去游泳，疾控专家权威解读。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夏天最痛快的事儿，莫过于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扑腾几个来回，暑气全消。那不少听友呢会疑惑啊，泳池里的水看着挺清的啊，那到底干不干净呢？公示牌上写着啊，余氯合格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游完泳了，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让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祖明。
3: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余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4: 余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余氯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余氯控制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余氯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子。
3: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同时还会刺激到眼睛和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就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大家在下水前不妨先看看公示牌。熊丽玲：
4: 正规游泳馆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余氯是否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尿素是否小于等于 3.5 毫克升， pH 值是否在 7.0 到 7.8 之间，浑浊度是否小于 1 NTU， 这些数字达标基本盘就稳了。
3: 正常的泳池水有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少人一进游泳馆就闻到强烈的消毒水味，甚至是刺鼻的臭味。别误会，那不是消毒效果的满分，而是氯安过高了。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说：
4: 刺激性气味说明水里汗液等有机物太多，消毒副产物呢在报警。大家下水后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和皮肤，如果入水后开始眼睛发红，皮肤发痒，这可能意味着余氯刺激过大或者氯胺超标。
0: 好，谢谢我们疾控专家给大家做出的温馨的提醒，感谢记者祖明啊，确实，那我今天下了班之后就准备去游一场泳。还是希望各位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玩水的话，也得注意安全，这一点也很重要。17:16，开心会生活热搜。

0: 生活继续进一条健康资讯，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
0: 出太阳的时候防晒，下雨的时候挡雨。也希望各位假期愉快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你聊到的是端午假期准备去哪玩。乐网的河豚留言，他说傍晚好，端午假期要去拈花湾，哎，很美啊！我突然想起来，当年这个时候我应该在拈花湾那边还演出过。然后还有这位叫裴娜的朋友说，准备带着家人去一趟首尔，也不错。但我觉得首尔还蛮热的，这个季节真的还蛮热的。因为我有一年也差不多是6月份的时候去过，哦，我去的是济州岛，真的还蛮热的。提前关注好温度啊，因为我觉得那边的那种热法呢是干热，跟我们这边还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对于热的感知力不太，就是喜好不一样，或者是偏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喜欢那种湿热；有的人觉得说我喜欢那种干热，就很像北京的那种感觉。因为有一年夏天我去北京旅行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啊，北京真的好干热啊。反正热我都还能接受，我不太能接受冷。再来看到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朋友，他说就准备留在南京了。你看跟他的名字一样啊，在南京就留在南京了。他说想要错峰出去玩，因为最近这个机票的价格只要避开了这个假期的话还是很给力的。确实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媒体的这个公众号的标题，就是说这个错峰从南京飞出去玩最低低至 1.9 折，真的还蛮划算的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机票的变化。好了，也是希望更多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聊一聊端午假期你准备去哪儿，有没有更新颖的玩法，希望在评论区可以看到。除了玩之外，我们也得吃好吃的。那17:35，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马上想吃。
2: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3: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2: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4: 广州最地道的一间卤味店。
5: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是啊，马上去吃什么呢？如果说还没有到你的饭点，或者是约的朋友还没到，这个时候有点饿了怎么办啊？我们可以先来一点健康小零食。那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反正它已经成为了我近期的最爱啊！因为它独立的小包装，放进包里特别的方便。咱们出去旅游啊，去舞蹈团啊，去和朋友见面啊，随身带上几颗能够补充能量的小零食啊，健康又营养。现在618的活动，5包 59

0: 说实话，我今天刚从那边过来。
1: 真的吗？
0: 南湖那边吃的很多哎。
1: 嗯，很多，但它跟南湖隔一条街。
0: 哦，可能我的地理还不是够好，我觉得大方位差不多吧。
1: 对。
0: 啊，锁街，哪一家？
1: 叫烟火人家。
0: 烟火人家啊，各位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家你推荐三道菜。
1: 三道菜就比如说，有一个就是
2: 椒干合炒。
1: 椒干合炒。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干豇豆牛腩边。
0: 哦，还有
1: 还有个就是我最爱的小笼包。
0: 小笼包，哎，为什么最爱小笼包呢？你觉得它跟其他的小笼包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首先我不知道别家的小笼包它的肉馅是哪里的，但他们家的肉馅是酥食直供的。
0: 哦、
1: 嗯，就是我吃的很放心。
0: 第二，
1: 而且价格非常合理，然后它又跟正常的小笼包店不一样，它的环境因为是餐厅嘛，就干干净净，很舒服，
0: 哦、
1: 空调也很凉快。
0: 了解，那这个小笼包它是那种也是灌汤的那种吗？
1: 其实就是南京的那种小笼包，它不是灌汤的，它是口子朝上的。
0: 哦，了解了。
1: 哦，
0: 你看，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南京旅行，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啊，可能都会想说吃一吃南京的这个小笼包，因为很多的这个小吃店里面都会搭配小笼包的。
1: 对，
0: 有的是灌汤的，有的是像娜娜刚刚所说的这样，哎，南京的这种小笼包，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那除了这三道菜之外啊，这家店给你最大的吸引力有哪一些？
1: 就是价格很合适。
0: 价格很合适，我难得听你说价格很合适。而且你刚刚说这个小笼包的性价比也很高，你能不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小笼包多少钱一笼啊？
1: 小笼包是12块钱一笼。
0: 哦，这价格不错，一笼几个？
1: 关键是一笼是四个。
0: 嗯。关键什么？
1: 但是就是关键是报我的名字有优惠。我名字在这家真的好使，你知道吧？
0: 是吧？那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不单单要关注他的这个新媒体的账号啊，也可以记得他的名字，就叫小吃屋娜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
1: 最近我准备就是召集大家来尝尝就这家店的小笼包和他的菜。
0: 哦，好嘞，在你的这个账号里面都会有相关的发布，对吧？
1: 会有，因为我们最近还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带五百个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打卡南京的各种美食。
0: 这阵仗好大，有机会我也想报名参加一下。
1: 好呀，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第18期了，就是每天中午去各种餐厅
0: 各种打卡，对吧？
1: 对，
0: 好嘞，非常感谢娜娜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1: 好，不客气。
0: 好，拜 拜,
1: 拜,
0: 拜。你看一下子啊，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固定嘉宾美食达人小吃屋娜娜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啊！但是我突然间又要反省一下，感觉刚刚跟他连线或者说对话的过程当中，那、这语速真的有点快了。因为上次有个听友专门来留言说没听清啊，那个娜娜讲话声音语速太快，然后我也反省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语速也挺快的。跟大家再讲一讲啊，大概是在锁街，然后烟火，总共四个字的名字，其中两个字叫烟火。缩小范围，各位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然后作为南京人的娜娜也给大家推荐说，哎，这家小笼包竟然不错。真的不少朋友啊，就是来南京点一个鸭血粉丝汤啊，都喜欢搭一份这个汤包。但是刚刚小吃屋娜娜推荐的那家店的小笼包是不是灌汤的？那我在想是不是小肉包啊。回头我去吃一下就知道了，那看看为什么这样的美食达人都那么的喜欢。好了，17: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如果说你还没有决定好今天晚上去吃什么，那这家烟火，这家店各位可以去考虑一下。现在都说烟火气哦，我播放的歌也要来点烟火气。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叫做彩虹。

0: 分明。皇家园林篇可谓是看点十足，裸眼 3D 效果之下，四大神兽踏水而出，娓娓道来玄武湖名字的由来。各位呢，仿佛置身于烟波浩渺的六朝皇家园林，亲眼见证这一片水域成为历代帝王钟爱的御用湖泊，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500楼船10万兵的水军乐舞声景，直观的领略古代练兵的恢宏气势。那影片呢，还预告了唐宋明等朝代的历史故事，后续篇章也将陆续的上线，真的值得期待。为此我特别去搜罗了一下它的这个时间啊，开放的时间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动。我目前了解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是一直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9点，那周末和节假日呢延长到晚上的8点。具体情况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玄武湖景区的官方号啊。交通方面，哎，这是玄武湖很方便啦，从玄武门、翠洲门步行大概15分钟就可以抵达。各位呢，可以乘坐景区里面的这个内环线的观光车到白苑站下车，或者选择火车站轮渡口码头轮渡前往。这轮渡的单程票价呢是每人20块钱。观影结束之后，大家还能够逛一逛文创旗舰店，店内推出了这个凤头鸭，也是大网红了。它的背包、斜挎包、毛绒公仔、冰箱贴等等系列的文创好物。所以光玩还不够，还得挑一份小礼物带走，把玄武湖的故事也全部带回家。
1: 担心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2到31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3: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邵鹏飞邵主任。邵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今天特地邀请邵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肾肿瘤。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肾脏的关注度啊，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在体检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肾肿瘤3个字，那跃入到你的报告单之上的话，很多人脑海当中一下子就懵了，说这个肾肿瘤究竟是不是肾脏出现了恶性的癌变呢？究竟应该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干预或治疗呢？今天呢，特地邀请邵主任

0: 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体检查出肾肿瘤，离癌症到底有多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邵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邵鹏飞，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
2: NM 分期啊，你的肿瘤当时的大小情况啊，有没有伴随周围情况的浸润啊或者转移啊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病理的级别啊，我们说的是不是低级别的还是高级别的？这样呢，它的复发转移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于高风险的，比如说高级别的这种肾脏的肿瘤，那我们复查的频率可能要更加频繁一些。对于低级别的，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啊，那么可能复查的间隔可能会长一些啊。总体而言呢，肾脏肿瘤我们来说，术后每半年就要接受一次常规的检查啊，包括血液学的检查，还有包括这个肾脏的 CT 或者磁共振的检查，还有一些容易转移的部位，比如说胸部的 CT 啊，还有骨扫描等等，都是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复查的手段啊。对这个这个听众他说具体的。就是说他五个月前进行了手术，
0: 对对
2: 啊，他想把这个复查时间推迟到六个月以后，
0: 嗯
2: 啊，我们说你这个复查时间比如说规定好是术后半年啊，你前后相差一两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2: 啊，但是你如果复查的时间如果他拉得过长啊，这无疑会增加一些风险，这种风险是比如说一些早期的复发的病灶啊，你如果时间长了啊，这种病灶可能会发展的更大一些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你复查时间最好不要也延长超过3到6个月的时间啊，尽量做到在规律的这种时间来复查啊，这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0: 嗯，就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六个月复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就是在生活当中还需要去关注什么，比如说这一个月其实也没有特别的。
2: 对对对对，一个月对他来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变化。
0: 这个您别担心啊。好，解答了您的疑惑之后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他说，体检发现肾脏肿瘤，没有明显的不适的症状啊，现在没有治疗，患病以来呢精神状态也可以，那没有尿频尿急啊，尿痛的现象啊，也没有肉眼的血尿的现象啊，体重呢也没有明显的减轻，想问一下 CT 是否可以判定为恶性肿瘤，还需要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吗？邵主任。
2: 是这样的，就是肾脏肿瘤我们通常采用的检查手段包括几种，一种呢就是超声检查啊，因为超声也是做我们常规的体检筛查的一个手段，很多肾脏肿瘤都是通过做超声检查发现的啊，如果是超声上发现了肾脏有一个比如说低回声的或者高回声的占位啊，我们想具体了解它的性质，那我们肯定会做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常用的手段就一个就是增强 CT， 还有一个就是磁共振啊。所以这个听众他说，体检发现了肾脏肿瘤，他虽然没有任何临床的表现啊，但是呢，还是强烈建议要做进一步的这种 CT 和这个磁共振的检查。而且血尿啊，这种情况一般是肿瘤相对比较晚的情况了。
0: 所以您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血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会有点害怕啊，但是不用太去担心，进一步的去进行监测和观察就可以了。囊肿一般来说啊，很难出现恶变啊，突发的恶变啊。
2: 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肾脏肿瘤的干预治疗措施。
3: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邵鹏飞邵主任啊。邵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肾脏肿瘤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那接下来想问问啊，就是在您的临床诊治的过程当中啊，肾脏肿瘤一般来说被发现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下被发现？

0: 现的，是这个有了症状才去的，还是体检之后发现的肾脏肿瘤呢？
1: 嗯，在我们现阶段在江浙这个地区，相对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体检的这种情况还是做的比较良好的，所以我们接触到病人大部分是通过体检比如说做超声检查发现的肾脏的一个肿瘤
0: 就大部分可能还是体检当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像腰痛啊，或者说腰酸啊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呀，肾脏不好会出现。那这个如果要是长期的疼痛的话，能代表说我肾脏出现问题了吗？
1: 我们说经典的教科书上讲，就是肾脏肿瘤的三联症，一个是腰痛、肿块。还有血尿，但实际上在我们临床当中，真正出现这三个症状的，一般代表肿瘤已经发展到偏晚期了。你这种肾脏肾癌发展到一定的大小，它压迫到周围的肌肉或者神经，可能会引起腰酸腰痛。但是你作为一个早期的肿瘤比如说两三公分、三四公分的肿瘤，会引起腰酸腰痛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0: 就基本上很难啊，
1: 对，
0: 出现。
1: 对对对。
0: 那一般来说，像这个，比如说我在做 B 超的时候去检查啊，发现这个肾脏上的肿瘤的话，比如说最早就 B 超能查出来大概多大的肿瘤呢？
1: B 超对肾脏肿瘤判断还是比较灵敏的，就是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超声科的医生来讲，一公分以上的瘤子就能在超声上清楚的显示出来。
0: 就是一公分左右的话，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判断标准的话，它属于极早期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一厘米的这种肿瘤，它在性质上都很难判断，包括做 CT 啊、核磁共振啊，都能很难判断它的良恶性质啊，所以这么小的瘤子就能在我们的超声或者通过 CT 检查就能发现到。
0: 那一公分这样的肿瘤，其实在别的一些部位的话，我们还挺担心的，但是肾脏因为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器官会相对大一些，是吗？
1: 没有，肾脏的大小，你从我们正常的标准，肾脏长约11到12公分，你这个肿瘤呢，在一公分在肾脏上还是不是很起眼的。就是，但是呢，你在这个影像学上能看到这个瘤子以后，很多病人他就比较焦虑他就能想我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就要急着找医生来寻求咨询这个呢，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如果觉得这个性质上偏良性的，我们一般会建议这个患者进行观察定期的复查如果觉得他形态上不是很好，偏恶性的可能性大也会建议他及早的进行手术。
0: 如果要是 B 超查出来的话，那接下来一步的话，我是应该选 CT 去进一步的检查，还是选这个核磁会更好一些呢？
1: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CT 呢在临床上采用的更多一点尤其是增强 CT 薄程的增强 CT 能够清晰的显示这个肿块的这种形态部位当然磁共振它有它的优势磁共振它能够做不同层面的这种扫描在空间结构上显示的可能比 CT 更好一些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采用
0: 就是它其实观察这个肾脏肿瘤的这个灵敏度都差不多。
1: 对, 对，
0: 只不过根据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进行适时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如果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我需要比较快速的去判别的话，那可能更优先去推荐 CT。
1: 对， CT 更方便一点因为 CT 扫描时间很短你做一个 CT 大概一两分钟之内就可能完成，但你做磁共振的话可能需要20-30分钟才能做所以从快捷方便的角度来讲 CT 可能是首选的
0: 那肾脏肿瘤的话要不要去做穿刺呢？
1: 肾脏肿瘤的穿刺不是一个常规操作有几种情况会考虑到我们需要做穿刺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讲的这种肿瘤比较小良恶性质不确定有些患者发现这种小的肿瘤以后并不是很积极的想去干预它但是呢他又觉得他想了解清楚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再决定他下一步的这种方式这个时候呢可以做穿刺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患者身体情况很糟糕他不能够耐受这种手术这种有创的这种治疗了他可能就穿刺一下后面采用一些保守治疗的方式比如说药物治疗等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穿刺获得一个他的病理结果来采用相对的药物来治疗
0: 就是获得病理结果之后的话我就知道肿瘤的细胞是什么样的一种样态
1: 对对对具体它的病理类

0: 类型啊，另外它的级别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制定下一步的这种综合治疗的策略。
1: 嗯，那肾脏肿瘤如果要去做穿刺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破坏了以后的话，扩散到其他的位置呢？
0: 只能说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1: 啊。
0: 但是你去查阅这种目前的这种临床的文献啊，没有说穿刺会明显增加这种肿瘤剥散或者种植转移的这种风险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如果发现了肾脏肿瘤，直接手术可能是我们更多采用的这种方式啊，穿刺呢相对还是少一些啊，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啊，是用这种潜在的风险的。
1: 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穿刺的话，基本上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的。那基本上通过这个 CT 和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话，就能明确它的良性。这个判别的标准是什么呢？
0: 那就是肾脏肿瘤，就像我刚才说的，最多见的病理类型是透明细胞癌。透明细胞癌在这个 CT 这个尤其增强 CT 影像上，它有非常特征性的表现啊，就是一个快进快出，就是在增强的早期，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强化效应啊，在这个证实日期这种它的肾脏肿瘤的密度有明显低于周围的肾实质，这很容易帮助我们判断这个肿瘤的这种性质，另外呢，还有像肾脏良性肿瘤，比如我们最多见的就是肾脏的错构瘤，这是一种富含脂肪成分的一张肾脏肿瘤，这个呢，通过这种 CT 或磁共振也能非常特异性的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肾脏肿瘤能够通过我们常规的CT 结合超声或者磁共振以后，能够判断出它的良恶性质，
1: 嗯嗯，就。

0: 能扫出来最小的肾脏肿瘤大概有多大？
1: CT 它的灵敏性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如果你做这非常薄层的这种 CT 扫描，
0: 嗯，
1: 有的时候 0.5 公分的肿块就能在 CT 上显示出来。
0: 哦，
1: 啊，
0: 明白了啊。那肾脏肿瘤，刚才您也提到它的因素啊，危险的因素有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在。那如果我家族当中真的是有这个肾脏肿瘤的患者，直系亲属有的情况下的话，您会建议他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或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去做初筛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有亲人得过肾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肾癌就是遗传性肾癌，
0: 嗯嗯
1: 啊，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大部分肾癌还是偶发的、孤立的，
0: 嗯
1: 啊，这个呢，除非你这个家族中有很多聚集的这种情况，有好多这个亲人都得了类似的这种疾病，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要怀疑你是不是也携带这种变异的基因，这个时候你复查的频率肯定要比普通的人群要更加密切集中一些。
0: 那是我家人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病症之后的话，我有怀疑，我就立马去做筛查，还是比如说我到了一定的年岁去做筛查就可以？
1: 如果是属于遗传性肾癌，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发病年轻化，就是很多在年轻的时候，低于45岁的时候就可能长这种肿瘤。所以你如果家族中真的有集中的有肾癌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做常规的体检了啊，至少每年一次的这种检查来看你这个肾脏有没有问题。
0: 好，那说完这个肾脏的筛查的手段之后的话，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关于肾癌的治疗啊。一般来说现在治疗的手段都有哪些？
1: 肾脏的治疗，手术治疗是最主要的这个治疗方式。因为我们现在体检手段好了，很多的肾癌都能在早期发现啊，所以很多早期发现的肾癌都能够通过手术能够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啊。当然，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或者转移性的肾癌啊，那我们就要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啊，比如说目前常用的这种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啊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对于身体条件特殊的、耐受不了手术或药物治疗的，也有一些，比如说介入治疗啊等等，也是可以采用的方法。
0: 那肾脏肿瘤，我想去做手术治疗的情况下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啊，那肾脏能不能保住呢？
1: 就是对于早期的肾癌，尤其是体积比较小的、位置相对比较好的，我们首选的还是一个保肾的一个手术。因为人的这个肾功能它是有限的，肾脏储备功能是有限的如果你一旦发现一个早期的肿瘤，就把整个肾脏拿掉你另外一个肾脏如果万一再出现问题后面就会很棘手。
0: 对
1: 所以说呢，对于一些早期的肾癌我们的原则是说，如果有保肾的机会，不增加肿瘤这种复发和转移风险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首选保肾手术。当然具体你能不能做保肾，还是根据肿瘤的具体部位还有具体的生长方式来决定。
0: 就有可能大一点的肿瘤我也能保肾，有可能小一点的肿瘤我都不一定能保下。
1: 对对对对对，有的小的肿瘤它如果长的部位很不好或者它的形态很不好，那我们还是建议它做根治手术相反，就是一些大的肿瘤我们也做过长到10几公分的肿瘤，但是呢它的形态很好里面的这个 CT 上它的这个比较均一，同时呢包膜很完整而且它是外生性的就是说你切掉肾脏
0: 依附在肾脏的上面了，
1: 对对对，肾脏上面或者下面我把这肿瘤切掉以后还能保留很多的正常的肾脏，那这个还是保肾还是值得的。
0: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保肾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是整个肾脏保下来还是说这个我只保留了比如说一个肾脏的一部分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前提是我把肿瘤完整的切除。
0: 对
1: 我们只要在肿瘤完整切除前提下，我们尽可能的多保留一些正常的肾实质就可以了。
0: 这个保留下来的肾脏会不会像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脏器像肝脏一样有没有可能再生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1: 肾脏的再生还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因为得肾癌的都是以中老年人比较多这个时候肾脏再生的可能性很小了。但是对一些年轻的小孩啊什么，如果肾脏上发现肿瘤你做肾脏手术以后肾脏还是有可能能够恢复很多的一些功能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储备的功能，但是到了中老年这种肾脏再生几乎是不大可能了。
0: 那肾脏这个在做了保肾手术

0: 之后的话，可能也有些人会担心啊，会不会增加复发的风险呢？
1: 这个就是要具体的来判断，
0: 嗯
1: 啊，就是说不能为了追求我们需要保肾啊，去做所有的肿瘤就去做保肾手术，就像我刚才说的，要结合肿瘤的它的这种形态，还有就是它的这种位置啊，生长方式啊，如果我们在手术当中发现这种肿瘤形态不是很好，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个肿瘤包膜不完整，侵犯到周围的脂肪啊，或者侵犯到这个它的脉管系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一味的去保肾了，就应该做根治手术，这样呢能够把将来它的这种复发转移的风险降低到最低。所以说在做肾脏手术的时候，这个肿瘤学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在保证肿瘤能够完整的切干净的情况下，我们再去追求它的功能能够最大的保护它。
0: 那如果要真的是做根治性的手术，那就意味着可能要去切掉啊一整个肾脏了。
1: 对
0: 啊，那在切掉一整个肾脏之后的话，会对我们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因为人有两个肾脏吧，
0: 是
1: 啊，就是说理论上讲啊，你拿掉一个肾脏，还保留一个健康的肾脏的话，不会对你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当然呢，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长期的高血压，或者有糖尿病啊，或者有肾功能不全的病史啊，就是说你留下这个肾脏能不能维持你将来的这种生活的需要啊，就是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啊，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肾功能是不是越来越好，而是缓慢的进行一个退化的过程啊。你拿掉一个肾脏，这个肾脏如果你有其他一些基础疾病的话啊，它功能会衰减的更厉害啊，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肾功能不全的表现。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比如说我已经是现在目前可能只有一个肾脏的情况下的话，我生活当中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 你首先就要避免一些就是说对肾功能造成影响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一定要把血压血糖啊这些一定要控制好。另外方面就是像你的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减少对肾脏负荷大的一些这个饮食，比如说高盐啊高糖啊高热量的啊这种情况啊。
0: 其他的话就比如说我运动生活基本上不会有太明显
1: 的，对对，正常的生活不受影响。
0: 那刚才我们在介绍我们这个肾脏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邵主任也有提到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机器人的手术，那机器人手术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和传统的腔镜相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质量上的提升吗？
1: 对，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腔镜的手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器人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几个方面，一个呢它就是放大的倍数更高，就是说你在机器人下看一个解剖结构要比腔镜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它的放大倍数更好。另外一个呢，机器人下它是一个三维的视野，而普通的腔镜它是一个二维的，所以你在判断一些结构组织的情况下，在这个三维的场景下你看得更加真实所以对你操作来说可能更加精准一些。另外呢，我们机器人它是一个机械臂，这个机械臂它这个角度啊就像人的手一样它是非常灵活的。而腔镜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这个模式，所以在做一些成型手术，比如说你在肿瘤的切除还有切除以后做一些缝合，这用机器人来操作是比腔镜有明显的优势的所以呢用机器人手术来做肾脏肿瘤切除的手术要比腔镜来说更加简单，也相对更加安全一些
0: 那机器人手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适应症或者说禁忌症吗？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不太能做机器人手术？
1: 一般来说只要你适合做腹腔镜手术的都能用机器人手术来完成相反呢就是一些在机器人下做的手术不能在腹腔镜下都能完成比如说我在我这边做了一种肾脏手术，叫做无阻断的手术。我们常规做肾脏肿瘤切除，我们需要把肾脏的血管阻断下来，这样呢，你在切除肿瘤过程中就不会出血。但是我在我这边我可以做不阻断的手术，就是说你不需要去阻断肾脏的血管，你也可能把这个肿瘤完整切下来，同时呢，不会明显增加这个手术的出血。这个手术在机器人下能够顺利的完成下来，但是你同时你要去用腹腔镜做就非常困难
0: 这有什么好处吗？就是说不阻断的话，
1: 因为你阻断血管以后会造成肾脏的缺血 如果这个缺血的时间长了，就会对肾功能造成影响。
0: 哦，
1: 所以阻断血管必然会对肾功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就是说，希望它阻断的时间越短越好，甚至说不阻断，这样对肾功能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我不光是就是不阻断血管，我也不缝合肾实质。因为你肾脏肿瘤切除以后，这个创面啊，常规情况下你要把它缝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在缝合过程中，就会你的外科缝线就会对肾实质造成压迫，这部分压迫会造肾脏造成局部的缺血，也会对肾功能造成一部分损失。但是在我这里做，我可以不缝合肾实质，就能把这个创面这个出血啊什么控制得很好，这样呢也是最大化的保护了这种肾功能。
0: 但是我们想象当中啊，就是他已经切掉了那一块了，一个疤就在那儿了，或者说就我不知道我形容的对不对啊，可能有一个碗或者说一个平面那样的一个位置在那儿。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肾脏就这么放在那儿，
1: 对对对，
0: 行吗？
1: 对对行。这是涉及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小技巧，
0: 或者就可能要涉及一些医疗的一些专有的名词或知识了。但是就是一般来说，机器人辅助下的话，可能这样做起来会比较方便。
1: 对对对，
0: 相近的话压力就很大。
1: 对对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0: 你说，
1: 就是我有一个病人，他三年前因为右侧长了一个大的肾癌，保了一个硫酸，这就是肿瘤长到大的血管里面去了。这个肾脏没法保了，我就把这个肾脏给它完全切掉了。但是过了三年以后，它只剩下一个肾脏了。在复查过程中发现了肾脏又长了四个瘤子，同时长了四个瘤子。这个人病人是因为有基因的突变的。这个是容易再长肾脏肿瘤。因为它只有一个肾脏了。我不可能把这个肾脏再切掉。
0: 对。
1: 我只能保肾。但是你保肾怎么能保证我切掉瘤子以后它的肾功能还能正常呢？我就采用了我这个技术，就是不阻断不缝合，就是光把瘤子切掉。最后这个病人术后的肾功能和手术前的肾功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手术以后他肾功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个病人也非常高兴。
0: 确实这是一件非常欣喜的事情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当中更大限度去保留您身体的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让您在预后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啊。好，那今天关于肾脏肿瘤的一些诊疗的一些方案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肾脏肿瘤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认为说，肾功能不好一定会得肾肿瘤，想问一下邵主任，这是真的吗？
1: 这个不是真的。肾功能不好和肾脏肿瘤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你这个肾功能已经完全退化到需要透析的这种程度，可能会增加肿瘤的风险，但也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得肿瘤。
0: 明白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我肾功能下降就一定会出现肿瘤的现象，或者说就往肿瘤这条路上去走了，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觉得说肾肿瘤患者不能吃发物，想问一下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很强调发物这个概念。实际上你只要对某些食物，尤其是这种富含蛋白的食物不过敏的情况下，这种食物都是可以吃的，不存在发不发的这种情况。但是中医它有它的一套理论系统，从我们西医角度来讲，我们来说，没有说是有发物这个说法。
0: 但是前提就是不能过敏啊。
1: 对对，
0: 如果你要有蛋白过敏的话，那万万不能吃，也不能碰啊。
1: 对对。
0: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喝水少会导致肾肿瘤，想问一下 这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1: 这个也没有因果关系、
0: 嗯、
1: 啊，喝水多少和肿瘤没有任何相关性。
0: 嗯
1: 啊，
0: 就是
1: 但是你喝水少有可能会增加像结石啊、嗯、这一类的疾病的风险。
0: 嗯，就是结石也不会导致肿瘤的发生，这个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好，那健康辟谣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0: 这里是
1: 大医小厨，
0: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1: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0: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1: 观医学智慧，
0: 享人间烟火，
1: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2: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想请邵主任和大家来关注关注啊，就是有没有哪些食物啊，它是护肾的？有没有哪些食物它有可能会伤肾呢？
3: 我们说确实有一些食物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啊、可能会对肾脏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说高盐的饮食，高蛋白、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这个呢都会增加肾脏的负荷。其实对肾功能其实不好的，尤其像做过肾脏手术的病人，你会担心肾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就远期的功能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会叮嘱患者在饮食当中要格外的注意，多吃一些健康的比如像蔬菜啊，还有谷类啊、杂粮啊，这些情况尽量避免高盐高热量的这种饮食啊、另外呢，酒我们也是让患者尽量不要饮酒的。
2: 那关于护肾方面呢，就是您建议会稍微多吃点什么会好一点点吗？
3: 新鲜的蔬菜水果我们是建议的。
2: 明白了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还是要规避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一些饮食的一些习惯啊，油啊、盐啊、糖啊、辛辣刺激的这些东西要少吃啊。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马上要说再见了啊！要非常的感谢邵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肾脏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最后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3: 好的，我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二上下午全天，还有周五的上午。
2: 周二的全天和周五的上午啊，一共是三个半天的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来挂到我们的邵鹏飞邵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关于泌尿系统方面的一些肿瘤的问题和复杂疑难的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啊。那再次要谢谢邵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健康的知识啊。今天聊到这里，邵主任就和您说再见了。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谢谢您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要告一段落，要进入尾声了。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更多的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 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再会。

0: 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请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
3: 国九乡，啊，这个镇看起来很繁华，真的不像一个小镇，倒像一个县城，啊，它呢是属于全国千强县。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镇看起来真不错哎，啊，整个业态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也挺多的，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啊，总体来说就是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安详舒适的这么一个小镇啊，而且不像有的地方的镇还显得挺破的，说实话比我老家那个镇强太多了。那我想这个镇是不是淮安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镇呢？后来我一查居然不是，就是我看起来觉得这个镇发展的挺好的哈，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它在淮安居然 GDP 排第五名啊，所以可见我们江苏啊，很多人说，哎呀，苏北的经济不好啊什么的啊，但这只是和苏南相比啊，因为苏南经济实在是太强了。其实我们江苏的整体的这个苏北的经济啊，GDP 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一个小镇啊，我们本来以为苏北的镇好像啊，看起来会相对会落后一些，但实际上你的个人的体验感是很好的，觉得还是比较繁华的。我们这边的任何一个镇放到西部地区来说的话，都是啊这个排在前列的。非常不错，好，这是我们新闻说到了涟水这边的啊麦子，通过粮食烘干设备，智能化的一个烘干设备在进行烘干啊，我们就联想到了我前几天正好去了涟水的高沟镇。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泰州，眼下呢，泰州鱼垛镇的大棚菱角提前一个多月抢先上市了，因为品质特别好，而且呢供应比较少，上市量这个就是不是很大，所以呢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态势，现在的价格比较高，较旺季的时候还要翻倍呢。
4: 在当地一处40亩的大棚菱角种植基地，农户们坐在木桶中穿梭水面，忙着采摘菱角。大棚打造出稳定的小气候，适宜的温度让菱角长势旺盛。依托可控的水温水质优势，这里出产的菱角个头饱满，皮薄肉嫩，品质达到顶级纯白等。

0: 及口感出众。
1: 煮出来那个菱角是白色的。
0: 凭借上市时间差，这批早熟菱角市场行情火热，每日可采收300多斤，售价每斤8元以上，是露天菱角旺季价格的2倍。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大棚菱角采收期延长至4个月，比露天种植的菱角长2个月，最少可采收6茬，也比传统模式多出2茬，经济效益显著。
1: 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是外面的多个5-600斤，等于就被外面的都赚个3000多块钱。
2: 嗯，好，这菱角都已经这么快就上市了啊！菱角上市，我感觉就是啊，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菱角才会上市。没想到这菱角是种在大棚里边的，所以提前上市了啊！喜欢尝个鲜的朋友，现在可以去尝一尝，虽然价格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时候。好，说到泰州，哎，我这次去泰州的晋江采访了。有人说到晋江采访什么呀？晋江汤包嘛，晋江汤包可以说是啊，在晋江当地遍地都是。那我们这次去采访的是晋江最有名的汤包上香汤包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它这个汤包呢，跟我们传统吃的汤包不一样。我们平常吃的汤包呢是小小的，可能只有小朋友的小手掌心那么大的小汤包，而晋江汤包呢是比较大个儿的啊，而且皮特别特别的薄啊，可以说是薄如纸，里面的汤汁水特别的多。哇，我真的是非常惊叹，怎么能够在这么薄的皮儿里面把这个馅儿做得这么好啊？可以说这个师傅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晋江的上香汤包啊，它的创始人叫孙华静，当年呢是南大毕业的高材生，哎，他毕业之后没有从事本专业，而是到了老家啊，回到老家做起了汤包啊。啊，在他的努力之下呢，晋江的上香汤包啊，曾经一度是非常的辉煌啊，门店呢全国达到有80多家连锁店啊。啊，这只是国内的，国外啊，他也开了店，而且入选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啊，而且2018年的时候还登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啊。那么现在在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像夫子庙这边也有晋江汤包的一些点。但是呢，宋华静跟我说，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啊，现在他的汤包门店呢有所缩减，那么现在他也正在转型啊。未来呢，希望把这些已经保留的，就是保留的这些门店呢，要做一些提升嘛，把它跟一些文旅产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为开门店而开门店。因为现在咱们的消费者啊，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更强烈了，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要赏心悦目啊，不仅要吃得好，还要环境很重要。于是呢，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把一些这个晋江汤包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文化再加入其中啊，让咱们食客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实现了这种品质吃啊，品质吃啊，吃得好，然后看的也非常的舒适啊。好，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后面呢会在视频当中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呈现。好，这是这个新闻。说到哪儿，我们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我刚刚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西瓜了。眼下西瓜上市喽，西瓜、甜瓜都上市了，可以说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在淮安盱眙三河农场，这里呢也有一个果树种植基地，头茬的羊角蜜长势喜人，已经呢开始集中采摘上市。羊角蜜是甜瓜。特别特别甜的甜瓜，我们了解一下盱眙的羊角蜜。
3: 走进盱眙三河农场的果蔬基地，翠绿藤蔓间挂满了大小均匀、鲜嫩饱满的羊角蜜，果香清甜四溢。工人们正在熟练地采摘分拣着成熟的瓜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4: 每年5月份到6月份是羊角蜜最好且最丰产的时候，基地管户特别精细，切出来的羊角蜜果头均匀，甜度也很高，口感脆，基本没有什么残果。我们工人单人一天也能采摘3公斤左右，品质和产量都比往年更稳更好。
3: 为了持续提升瓜果品质，这个基地全面推行立体调

0: 较慢、疏枝困阔、定向培育的标准化绿色种植模式，有效调节植株养分供给，让每一棵羊角蜜都能充分吸收光照、水肥养分，瓜果优品率显著提升，以精细化管货和多元化销售激活产业效益，持续拓展富民增收新路径。
1: 我们基地全程坚持绿色种植理念，不打药、不催除，最大程度保留瓜果原生态香甜口感，保证每一颗甜瓜新鲜、安全、优质。销售模式也是多点开花，除了本地线下零售、商超对接、订单直供，我们还推出精品礼盒包装，主打高端精品路线，重点销往南京等周边城市，市场反响和客户口碑都非常不错。
2: 嗯，羊角蜜哇，特别好吃，它看起来是绿绿的啊，它吃在嘴里呢是甜甜的，特别的甜，又薄又脆又甜。好，说完甜瓜，我们再来说说西瓜。南京横溪的西瓜也上市了，作为南京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双认证的特色农产品，横溪西瓜也是皮儿薄瓤脆，而且的汁多味甜，享誉市场。那么近年来，南京市江宁区供销合作总社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整合物流资源，拓展线上线下渠道等举措，打造从田头啊到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助力横溪西瓜实现品牌化、规模化销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好，了解一下横溪西瓜吧。
3: 走进位于天印大道上的供销小铺，店内各色江宁特色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其中由横溪供销合作社直供的小蓝西瓜，凭借品质优势备受市民青睐，销路紧俏。作为区供销合作总社打造的本土优质农产品一站式消费平台，门店深度整合善田江宁区域公共品牌资源，将横溪西瓜等特色农产纳入重点展销品类，在线上社群推广，线下实体展销。
4: 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去发布我们的新品，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就是帮忙，就是让我们帮忙预留。
3: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覆盖面，区供销合作总社还依托辖区供销农贸市场，十处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区，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产销销售体系，减少中间流通，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终端。
5: 正宗的横溪供销社的横溪小蓝西瓜，在我们这里有敞开供应，我们可能还在价格上比较有优惠一点，直接从地头田间地头直接到我们这里。
6: 我们今年呢，这个通过供销小铺和我们这个展示展销区呢，总共把横溪这边的销售西瓜大概2万多斤左右。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社区团购接龙啊这种方式啊，那么我们在小铺和这个各个展示展销点呢设立一个自提区，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直播是吧，这个供销直播进北村，
7: 跟路口里超级大，对吧？这不是我本江宁区的嘛，对吧？那么土脚的欢喜的西瓜，土脚的大米，可以价格蛮适中的。
3: 多层次、多渠道的销售模式，有效盘活了本地农产资源，也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以横溪西瓜为例。当地横工农业专业合作社自开展相关业务以来，已累计帮助当地农户销售西瓜8万余斤，培育优质瓜苗13万余株，带动农户增收50余万元。
2: 嗯，无论是西瓜也好，甜瓜也好，其实所有的农产品都是世界赠予我们的宝贝啊。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5: 好，听众朋友，那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刚才我们说到西瓜甜瓜，想问问大家，西瓜和甜瓜你更喜欢吃哪个瓜呢？喜欢吃甜瓜还是更喜欢吃西瓜呢？或者说两个都喜欢吃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面给申琪留言，搜索一下大蓝鲸，是在 APP 里面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哇，隔了几天没做节目，感觉我大脑已经不受指挥了，有点跟不上节奏了。好，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通知啊，南京仲彩市场呢，昨天发布了仲彩村订单农业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新农社区，首期呢拟试点是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现在呢，他们打算招募具备种植管理和保底收购能力的合作商，来负责标准化种植加保底价收购，啊，实现产销一体，风险共担。合作方呢，需按照项目统一标准化方案来组织种植，农资呢要做到规范使用，有产品质量标准以及自检方案。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具体可以登录南京仲彩公众号来查询，就是在手机的微信里面有个公众号，点开之后搜索一下南京仲彩，仲呢就是群众的仲，彩呢是彩云的彩啊，南京仲彩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开之后来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去报名啊，参加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好，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兴化的万亩蟹塘看一看啊，不是说叫你捞螃蟹，现在还不是吃螃蟹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螃蟹养得怎么样了。 初夏时节，江苏新化的万亩蟹塘是碧波荡漾，水草丰美。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蟹源供应地，新化呢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的经验养殖到现代化的数字渔业的深刻革命。通过科技育苗突破种质瓶颈，借助智慧管护实现精准作业，新化河蟹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绘就了一幅农业现代化的崭新画卷。
6: 从空中俯瞰，新化一号河蟹苗种培育基地连片塘口规整有序，碧波澄澈。依托标准化生态化培育体系，基地聚焦优质蟹苗选育与精细化培育，全程落实科学管护举措，幼蟹长势喜人，活力充沛。科研力量下沉入驻，为蟹苗培育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
7: 现在是我们的新化一号幼蟹第五次的关键蜕壳时期，在这期间呢，我们每天都在塘口进行水质取样检测，我们检测的数据指标是一切都良好的。
6: 蟹苗蜕壳期对水质、溶氧、水体环境要求极高，新化一号培育基地坚持科技育苗理念，借助高校科研团队的专业技术，开展常态化水质监测、精准化水环境调控、标准化日常管护，全方位优化幼蟹生长环境。科技育苗筑牢根基，智能管护提质增效。在新化市临城街道三王村，十万亩大闸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最新投入使用的变频微孔增氧机，成为智能化管护、科学养蟹的硬核装备，为河蟹安稳度夏、顺利蜕壳保驾护航。
8: 我们可以试试啊，大家听到了啊，启动起来。这个启动方面呢，手动也可以，用手机也可以，它可以通用定手机定时。你那么吃车车位的，想给这样子你，那么你要那么要嘞，你随时去你开。
6: 据介绍，过去遇到阴雨、大雾、夜间缺氧等突发状况，需要蟹农赶赴塘口操作，极易错过最佳管护时机。全新的智能设备搭载远程控制系统，一部手机即可突破时空限制，实时进行增氧精细化、智能化管。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句容茅山风景区啊，他们呢现在民宿发展是如雨后春笋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数量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更精品化，更人文化？他们正在呢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我前段时间出去采访的事儿了啊。我到宜兴啊去采访了龙隐山庄的庄主龙隐山庄啊，这是宜兴这边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高端度假酒店吧，也是可以称之为叫民宿吧。他的这个创始人叫杨宽啊，他呢是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是福布斯长三角青年企业家啊。他们的这个整个模式呢叫新中式民宿啊，可以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是在民宿当中算是整个全国民宿当中的领头羊啊，是甲级民宿加上江南美学的风格，所以呢这个如果有机会大家去住的话，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因为现在民宿的价格总体来说是下降了啊，不像以前，他跟我说以前这个民宿都是1000起步，那么现在呢大概便宜的是800-900，贵的呢也要2000-3000啊，这是一晚上的一个价格啊。总体来说呢，就是那种新中式江南园林的设计，白墙黛瓦，庭院水景啊，看起来让人觉得身心舒畅。尤其是我是上个星期去采访的时候啊，就觉得因为不是旅游旺季啊，人不算很多，所以很安静，特别是晚上，晚上出来走走啊，在他们整个这个院子里走的时候，安安静静，没有什么人，这进的都有点害怕，特别安静啊。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民宿的私密性啊、舒适度啊都是特别好的，并且它这个就里面所用的一些洗漱用品也是比较高级的。再有呢就是吃啊，吃的也很好，它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美食都是一些江南特色的美食，这个厨师我觉得真不错，真的不比在大城市里的一些星级宾馆的吃的差，真的是吃的非常好，而且他们都是用土灶做饭的啊，吃起来就是非常有那种食物的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当然你在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比如说一些时尚的小女生喜欢玩旅拍的，可以穿着汉服在里面旅拍，再有呢里面还有陶艺体验啊，还可以呢有农事采摘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并且呢这个民宿呢，如果说你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的话，它旁边还有一个叫瑶湖小镇，哇，那个风景就很美很美啊，瑶湖小镇非常值得一去啊，是那种很有江南特色的水墨山水的感觉，可以到附近的去转一转。再有呢旁边还有龙池山自行车公园，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可以到那边去骑骑自行车。我记得有一年啊，因为前几年我是在一个烟雨朦胧的时候到了，也是到这家龙隐山庄来采访，当时就是江南的烟雨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体验感特别好的那种感受啊，就有人在这样一个自行车公园里边，哎，就是这个在烟雨朦胧的江南骑着车啊，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清新舒适啊，很好。所以他的这个民宿呢和句容的民宿又有所不同，句容民宿可是小而美，他们这个民宿呢就是这个大而美啊，真的是大而美。各家有各家的定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你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之下呢，其实民宿的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好啊。一到放假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民宿人很多，平时是门可罗雀，而一到双休日的时候，人超多，都是人满为患。但是很多来的人呢，他是就是来玩一玩，甚至有的都不在这儿吃啊，或者搭个帐篷啊，就在这儿晒晒太阳玩一玩，所以民宿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下来的人不是那么的多，消费的也不是那么的多，这也是现在民宿很头疼的问题。怎么才能够吸引人、留住人啊？这是大家正在共同。

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作为咱们的市民朋友，作为咱们的消费者来说，是不是也可以提提意见？我觉得咱们民宿的经营者要多听听消费者的意见，怎样才能够留住人呢？我觉得价格是一个门槛啊，可以把价格降下来，品质呢做上去，利润薄一点，但是我们能够留住人，让大家把民宿当家一样，当你把它当成你乡村里的一个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不是会会有一个突破呢？不能说会有多大的转变，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的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一直在城里工作生活，确实压力比较大，一到乡村觉得真的是身心舒畅，特别的舒服啊。哎，如果说在你这里我有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甚至是能把民宿的主人当成家里的亲戚啊，这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怎么去营造这样一种家的温馨感啊，以及他在这里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们可能民宿的一些经营者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为什么天气一热就容易有结石呢？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中医角度看，哪些体质或生活习惯的人更容易患有泌尿结石？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陶方泽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中医师陶方泽陶主任。陶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陶主任，我们这个片花里其实已经说了哈，就是好像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啊这个有这个结石。那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门诊上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就是这个泌尿结石它会有一些这种季节性的感觉。
3: 确实有的，而且还比较明显。每年到了夏天呢，我们泌尿外科的门诊呢急诊呢就比较麻。主要就是接诊那个泌尿性结石的患者。有些呢是那个肾结石还有输尿管结石。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人体出汗多，如果呢补水呢不及时，尿液就会变稠，尿中的一些矿物质呢就更容易沉淀，形成结石。还有夏天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喝饮料。这样的话还长时间的户外工作都会增加这个结石的发病风险。所以我们常说啊，夏天就是这个泌尿性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
2: 我就想追问您，为什么

0: 您这样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可能出汗比较多。
1: 嗯，是的。
0: 然后他再加上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喝饮料，他喜欢喝饮料了，可能水就喝的少了，是这个意思不？
1: 啊，因为饮料它也会增加这个结石的那个风险。
0: 哦，喝饮料也会增加。嗯，
1: 对。
0: 嗯，那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者说您结合门诊哈，会不会也去分析，就是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他更容易去患这个泌尿结石呢？
1: 这个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从中医角度来看，
0: 嗯，
1: 结石的形成就是和他的这个阴虚体质呀、湿热体质、痰浊啊、气滞体质有关系，从虚小头讲就是和人体的代谢有关，比如说人偏胖，血糖血脂高，尤其是尿酸高的患者，他就更容易长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也是代谢的问题，就是说你吃了，它可能就是不太容易代谢，代谢干净，就是尿液里面就是容易形成一些长结石的一些成分。
0: 嗯。就您讲的不容易代谢干净，是指我们喝的这个水当中可能有是因为有杂质吗，还是什么？
1: 跟饮用水也有关系，还跟这个平时的饮食、生活方式、还有他的工作性质，还有这个体型，他男女的性别啊，等等都有相关性。
0: 哦，那他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吗？你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性别。
1: 性别的话，男性就是可能比女性更容易得结石，因为男性他可能干体力活比较多啊，容易出汗什么的。还有一个呢，是因为男女的这个解剖结构有点不太一样，男性尿道比较长，而且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激素，雌性激素呢容易出现这个草酸的形成，草酸多了呢他也容易长结石。
0: 那您其实还提到了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这又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饮食的话就是有些是喜欢吃口味重的，爱吃肉的，有些是吃那个含有高嘌呤的，比如经常吃海鲜啦、喝荤汤，吃动物内脏，它呢就容易长结石。
0: 这种饮食的就容易长结石。
1: 是的。
0: 那我想可能我们听到之后啊，就是这个饮食如果说有条件稍微的做一些调整的话，可以注意一点哈。想继续向陶主任请教，就是说我们听到有说法说是不管是肾结石还是尿道结石，可能它发作起来就会很疼哈。那么它的这个发作的典型症状是怎样的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到那么疼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它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1: 结石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泌尿结石结石它分部位的，如果你单纯的长在肾脏我们叫肾结石，我现在说一下，就是所有的结石它都是一般来讲它都是长在肾脏，然后呢它掉到输尿管了，然后掉到膀胱了，然后从膀胱排到尿道，卡到尿道，然后它卡在不同的部位，我们就称为相应部位的结石，比如卡在输尿管，我们叫输尿管结石，掉到膀胱，那叫膀胱结石，掉到尿道叫尿道结石，那整体我们称为这个
0: 泌尿结石，
1: 泌尿系结石，
0: 那
1: 不同的部位呢，可能它的症状不太一样，一般的我们讲的结石，可能大多常见的是输尿管结石，它的临床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四尿疼，就是一发起来就突然，一侧的腰部。然后呢，它随着结石往下移着呢，它会伴有腹部的绞疼，疼痛比较剧烈，有时候还会向下腹部，就是如果结石的位置往下走了，在盆腔呢，它会刺激到你有尿频、尿急，老有尿意，出血呢可能也不好解，甚至呢会刺激到你有大便的便意，有的患者呢会刺激到他的会阴部不舒服，男性呢刺激到疼痛的。阴囊、睾丸、妇科不舒服，女性呢也会刺激到会阴部。就是说，如果结石位置靠下的话，如果结石刚从肾脏掉到输尿管，它的位置靠上，它的胃肠道症状就是胃症状比较重一点，就可能有恶心呀、呕吐呀，那一开始有人不知道，他说我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就看消化科，后来一查发现还是我们泌尿科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说我有恶心呕吐就一定是消化系统的一个问题，这个未必啊，这个一些就是结石在不同的位置，它在那边，当然经常会伴有尿血， 就是小便带入氧的血尿，一看我小便怎么带血了。
0: 嗯。

0: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输尿管结石。哦，就是其实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医了，可能就能发现了哈。嗯，那如果说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可能这个小便有血啊，那怀疑可能自己有结石，一般来说到医院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明确的诊断哦，说是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呢？
1: 一般呢是低烧呀、CT呀和擦根尿常规，但是我这边呢是推荐优先查 CT，
0: 因为有些那个结石呢，它的位置、它的大小，低烧不太容易发现，就是影响这个及时的诊断。CT
1: 呢就是一目了然，就是你做个那个下腹加盆腔的 CT， 基本上能发现你结石的那个位置、大小，以及你这个结石的那个卡在位置的上端，它积水的程度。 都能看得出来，如果低烧呢就是没有这个优势，有可能做
0: B 超之后还得再做一个 CT
1: 覆盖出。对，是的，我们经常推荐患者，我说你去做 CT， 他说他想做 B 超，结果责任回来还要做个 CT， 因为 B 超没发现，关键只是发现有积水，积水的具体就没发现。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得要跟医生，你不明白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做
0: B 超，那 医生肯定会跟你说的，就是但是有可能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会比较坚持啊。好，那我们继续请教陶主任，就是查出这个结石之后啊，是不是不同的情形或者说严重程度啊，可能我们也会给出不一样的这个处理的方法。那我们知道结石可能肯定也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如果没有发作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
1: 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可能是排汗比较多水少了，那我能不能通过猛喝水多喝水能够把这个结石排出来，有什么样这样的说法吗？
2: 可以的，其实我们首先刚才前面说了要通过诊断，这里看完之后就是它的结石的覆盖的位置，它的大小来判断它具体的治疗方案。一般讲呢就是直径小于0.6厘米的，表面比较光滑的，而且即使堵在输尿管里的结石呢，它大概有那个1%的机会，就是可能您讲的那个通过大量喝水啊，猛喝水啊，还有跳绳、单脚跳呀、跑步啊、爬楼啊，还是有机会能自己排出来的。但是如果呢出现了一下一下一些情况，可能要考虑就是不能保守治疗了，可能考虑手术了。第一个尤其是结石大于1厘米的，就是自己排出来概率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如果你这个结石时间卡的比较长了，这样的结石刚才说的不大，6厘米左右，
1: 功能的。
0: 嗯，所以
1: 这种情况就是建议他要及时的通过手术处理。
0: 嗯，
1: 还有就是后边有严重的感染，
0: 嗯，
1: 还有疼痛老是不缓解的，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效果也不好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是建议他来。啊，手术处理。
0: 嗯，所以您看啊、哦，这个早发现还是非常有说法的。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根据它的大小位置，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多喝水，它是有机会排出来的。当然，它要得小于0.6厘米，并且是比较光滑的。那通过大量饮水啊、包括你要这个配合，可能要单脚跳啊什么的，爬楼啊，那它有可能会能够排出来。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药物啊什么的哈。那您还讲到，就是如果是大于了1厘米，并且它可能长时间都卡在这儿，咱说的通俗一点，它可能都已经长到肉里去了，感觉啊、那它就没有办法排出来啊、然后您还讲到，可能有一些它有感染啊，就是通过保守治疗，它也得不到缓解，那这个时候就要做手术了啊。做手术的话，针对这个泌尿结石的话，就是手术，这个可能就是是不是微创或者怎么样呢？
1: 就是目前呢，那个手术的，就是那个方法已经很多种，就是大多数不需要直接开那个开刀了，就是开放手术，我们才能开放手术。
0: 嗯，不需要开放性的手术。
1: 就比较轻的患者呢，我们采取保守治疗，或者刚才讲的就是喝水啊。
0: 嗯。
1: 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是可以看看他这个结石，适不适合做体外冲击波碎石。
0: 嗯。
1: 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就像隔山打牛，用那个声波把结石震碎。
0: 震
1: 碎就是把大的打成小的，一般小点也好排了。
0: 嗯嗯嗯。
1: 是震碎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说对，即使不是很大的，当然大了可能效果不好，因为不是说不好了，因为太大了，打成小的还是打成几块之后还是比较大，而且精子这个特点，你大小打这个之后呢，它呢吸水膨胀，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比如说你把这个两个大于人的就会大于以前那个结石的那个大小了。嗯，所以就是它可能就是愿望是好的，但是未必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一定能够正好正了以后排出来是吧？
2: 对，就是那个即使不能太大，太大了就是这个体外突破性结石就不好了。那我们就是下一个方案，就是说那个微创的方法，输尿管进，然后输尿管硬进，硬进就是说即使位置在输尿管的下端，我们成交到进去到膀胱，然后找到输尿管的开口，然后找到结石的位置，然后后激光把结石粉碎掉，然后那个那个顺利用的一吞就是把结石加大吞下来了。那还有软进，就是软进的话就是可以
0: 弯出去程度要好一点，粘合一点，那么在那么输尿管上端的结石，甚至肾结石，我们可以通过那个软禁把它碎掉。嗯，就是这个方法，首先受到那么就伤口，这个方法就是根据结石的位置，然后结合相关情大小，然后来选择的。嗯，那还要请教一下
2: 陶主任，因为您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想向您请教的就是中医对于这种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方法呢？中医的话就是说，因为按照我们讲的话，它这个结石是跟阴虚湿热有关。所以可能要，就是让我们要一些制定方法，湿热我们要清理湿热，然后在一些排水的方法。
0: 比如说药物的话，就是喝金钱草呀、吃仙草呀，这些中药汤剂，甚至就是你需要就是利尿的、利小便的都可以，然后甚至那个针灸方法来止疼，促进输尿管的蠕动，来帮助排石，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医的一些用药或者说一些方法哈，那其实前面您提到了，就是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草酸。 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的。那其实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说法，说这个豆腐和菠菜最好别吃，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肾结石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2: 是这样，但是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偶尔其实不是不经常吃问题也不大，不是绝对的，就比如说我早上 那个尿酸高了就不能吃这些东西，就是抗症，就是这个诊量，就是出现诊量，你不是天天吃，偶尔常常没关系，就但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吃，菠菜，这个苋菜，冷茶啦，能咖啡之类的，但正常一般吃点问题不是很大，不能说我有这个问题一点都不能吃，那这个饮食上太宽了，太单调了，
0: 太严苛了哈，就是偶尔吃 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吃。
2: 对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陶主任给我们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35岁，因为坐办公室比较多，说最近两周呢总感觉右侧腰部隐隐酸胀，不剧烈，但是是持续的，说这是不是早期结石的信号？
2: 这个就是不太好讲，我来分析啊，就是右侧的腰部隐隐的酸疼，是吧？持续的。一般的，如果是结石掉到输尿管，它会急性的一个疹子疼痛比较剧烈，它这种症状可能不像输尿管结石。那肾结石呢，一般的结石比较小呢，小于1厘米以下的，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大于1厘米的，它可能会对腰部就会有那个腰酸腰疼。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它 是不是结石导致的，就是说要排除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做 B 超啊，做 CT 啊，去检查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急性腰瘤伤，急性腰瘤伤的话，它会有就是它的动作幅度会影响了，就是弯腰呀，传输要翻个身呐，它都会疼，可能是叫急性腰瘤伤，排除一下是腰肌劳损还是急性腰瘤伤，还是那个
0: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就是有些疾病需要去鉴别一下，对，自己先排除一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检查，也不排除这位听众他可能那个隐隐的酸胀本来不严重的，可能听节目哎觉得刚才这个陶主任说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反正您自己先排除，然后去做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去年做过输尿管 软禁碎石取石，然后术后呢说术后复查说这个做干净了，但是最近体检呢又发现左肾有0.8厘米的心结石，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平时是不是得注意点什么？
1: 他是以前就是得过结石的患者，
0: 嗯，
1: 他就跟人家在发，就是新发，就是人家在长，
0: 嗯，
1: 一般的长一个结石呢，3到6个月就够了，
0: 嗯，
1: 他去年做个手术，现在后来可能会再生了，就再发展了，
0: 嗯，
1: 他本身是个结石性体质，
0: 哦，
1: 他需要定期复查，
0: 嗯，
1: 定期查一些相关的指标，
0: 嗯，
1: 体温交上高了，那我们要降尿酸，
0: 嗯，
1: 代谢不好了就要控制一些代谢，
0: 嗯，
1: 体重偏肥胖要减肥，
0: 嗯，
1: 体重这个饮食上没有多少控制，要饮食控制，
0: 哦。就是有结石，就是有泌尿系统结石，它其实不是可能做一个手术就一劳永逸的，它有可能有人是这种容易长结石的体质，那还得你看，所以它要复查，所以可能要就是那陶主任，就是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可能会不会也建议大家隔多长时间就要来复查，在这之后可能它有一个固定的频率要去检查呀？
1: 术后的话，我们是建议1个月、3个月。
0: 嗯。1个月、3个月，
1: 看看他有没有残留的结石什么的。
0: 哦，
1: 一个月查一下，看看排的那个。另外，因为我们结石啊，血管长进结石啊，有些小渣渣可能没有及时排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必要的，1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的复查。如果后面呢完全排掉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3到6个月的复查一次。
0: 嗯，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它就是一个结石性的体质，能够及时的发现哈。那如果像他如果说，比如说复查的时候发现了，但是因为这个听众他有点大了，他0.8，但他如果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可以建议他，比如说多喝水啊等等哈，能够把它排出来？
1: 可以的。
0: 嗯，
1: 大的话还是要先配合一些药物。
0: 嗯，对，所以
1: 加上饮食锻炼一些。生活方式的控制。
0: 所以这位听众啊，您去年做的手术，今年去复查，我在想您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那个时间去查哈？然后就是这个术后的复查，看样子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又长新的了，小小的了，那你其实可以及时去处理，就避免它长大了，你还得再去怎么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动静就比较大了。
1: 那个就是伤身体啊。浪费钱。
0: 是您说的好实在啊，陶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他25岁，因为最近天气热了嘛，说我每天都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得喝2-3瓶呢，不喝饮料我得喝浓茶。然后最近呢就发现小便里面有细沙样的沉淀物，而且颜色偏黑偏深，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儿，严重吗？
1: 他这个可能就是他那个已经长成小的结石了，那个米沙瘡，因为结石是米沙瘡了，因为结石比较硬，他的结石可能还没有就是聚在一起嘛，叫朱砂成石嘛，他的小石子排出来了，他里面身体里面输尿管肾脏里面可能有大结石，他还是要来复查一下，就是来医院查查。
0: 哦，他这种就是叫细沙型的这种结石，那
1: 他是米沙瘡的。
0: 泥沙状的，那它像这种情况，就是有泥沙状的排出来了，它有稍微大一点的这种概率大吗？
1: 不好意思，可能没听明白。
0: 体检这个问题可能问的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哈，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听众他想知道，那您点评一下他的这个习惯呗？他每天要喝2到3瓶的碳酸饮料，他不喝饮料，他要喝浓茶。
1: 这些都是刚才前面说了，浓茶、碳酸饮料都容易导致他那个长结石的。他就是喝淡茶一般没问题。饮料呢尽量少喝了，饮料呢不光容易长结石，而且影响我们的钙质的吸收。也会导致骨质疏松之类的问题很多的。
0: 对。
1: 影响这个胃啊，胃酸呢、胃酸的分泌啊。
0: 所以这位年轻的朋友啊，你这一踩了一个大坑。你说陶主任就讲了这个饮食当中，前面就讲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喝那么多的饮料，你偶尔解个馋，你说年轻人完全不喝做不到，偶尔解个馋，但是你这样喝肯定是不行的啊、哦、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身体健康紧密联系。那陶主任，我们最后这个请您给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其实也正好是前面这个朋友他讲他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哪些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然后能够预防泌尿及时的发生呢？
1: 好的，就是预防及时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记住四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呢，要多喝水，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让尿液保持清亮透明。第二个就是经常不要憋尿，因为憋尿是有尿就是排，减少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身体里面。它长时间滞留就容易有矿物质的吸出。容易形成。

0: 嗯，最近王先生，你知道的，其实，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饮食均衡，就是少盐少糖，少喝饮料，不要暴饮暴食。
1: 嗯，
0: 第四呢，要坚持锻炼，不要久坐，这样的话，锻炼完能够促进身体的正常的一个代谢。
1: 嗯，
0: 那对于德国技术的患者来说呢，就是进行定期的做泌尿系统的检查，这些安全常规的检查，还有一些那个代谢系统的那个抽血的检查，血脂啊，尿酸呀，血糖呀。
1: 嗯，是的，是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您给我们做的分享，我们要注意每天有足够的饮水量，您说这个小便得要清亮一些哈，然后要千万不要憋尿，以及这个我们要注意饮食均衡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锻炼，要可能就是要配套的，也要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还有就是要意识到如果有过节食的话，那么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复查啊什么的千万别忽视了，这是很重要的哈。那陶主任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分享到一条非常实用的内容啊。那随着夏季气温攀升，雨水也增多啊，湿邪和风邪结伴来袭，不仅让人感觉啊头重身困、食欲下降，更容易诱发湿疹、荨麻疹、过敏性鼻炎，还有气道敏感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中医认为呢，脾湿健运啊，则湿内生啊，这个废物不固则风邪易侵啊，祛湿于固表，健脾于护胃护肺啊，是同步的，要调理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夏季湿敏的困扰哈。我们具体要做一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自己啊关注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湿重加易敏体质啊，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晨起有没有头重啊，身体困重，以及四肢乏力，总觉得睡不醒的情况。还有什么，就是大便粘马桶啊，这个冲不干净，还有舌苔厚腻啊，口淡或者是口黏，以及啊皮肤容易瘙痒啊，起红疹啊，湿疹反复啊，遇热啊，遇湿它会加重。还有就是换季的时候，这个鼻子容易塞啊，这个打鼻涕、打喷嚏、流鼻涕，还有这个眼睛发痒、喉咙发痒，以及啊这个食欲差、腹胀，吃了这个凉的东西之后呢，哎，不适感会加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你就是一个湿重加易敏的体质。我们在饮食上可以有一些注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啊，这个喝这个四神汤。四神汤指的是山药、茯苓、芡实、莲子啊，可以各取十克，煮水或者说炖排骨啊，它平和不寒凉，全家都适用，尤其适合脾虚湿重、容易腹泻。

别的人。还有就是冬瓜薏米赤小豆汤，冬瓜要带皮，然后炒这个薏米赤小豆啊，然后这个清热利水啊，薏米呢是一定要炒的，它可以减少寒性，补上脾胃。这是冬瓜薏米赤小豆汤，以及白扁豆粥。白扁豆啊，健脾化湿，搭配小米来一起煮粥呢，可以改善初夏的时候食欲不振啊、腹胀啊这样的一些状况。还有啊，除了这个几味食养的方子之外哈，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要有一点点运动，比如说你要注意这种微汗的排湿，就是我们的运动呢不要大汗淋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八段锦、太极拳晨间的这种健步走瑜伽可以生发阳气疏通经络。在家里其实也有些小妙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站在那儿，这个叫做垫脚颠足，它其实是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这样的话呢，它其实可以震荡下焦，排出湿浊。还有就是拍打肺经，就是手臂的内侧你拍打它是可以增强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

0: 笑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特殊情况嘛，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叫李菊萍，是南京橘红舞蹈队的队长，我代表橘红舞蹈队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愿江苏健康广播的电波传递我们美好的祝福，谢谢大家。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然后在大蓝鲸的客户端当中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哎呀，昨天下午我没有睡午觉，结果好了，晚上啊8点钟我就困了，
0: 然后昏昏欲睡了。
1: 是的，哎呀，我回了一条消息，他们艾特了一下我，就是江慧萍，他说他要点一首那个少年，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艾特我了，我就回了一个信息，然后我就昏过去了，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佳哥是在潜水啊，我真没在潜水，我真的是困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
0: 我能理解啊，就是白天不睡觉，我们这个早上5点多钟起床的人来说啊，一整天不睡觉的话呢，那就是超长待机，差不多8点钟肯定会困的。
1: 我感觉就是电已经开始那个亮红灯，你知道那个滴滴滴的，低于20%，我感觉不是低于20%，低于5%。
0: 哎，差不多，可能余量2%。
1: 哎，差不多就随时会关机的那一种，哎，就跟我们的车子油车亮红灯，油箱报警是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每次油箱报警的时候呢，我内心十分的焦灼。后来是三省哥嘛提醒我们的，说，亮了灯之后还能跑个大概
1: 50公里，
0: 50-60公里，他说的可能是100公里哦。
1: 你不要太相信，100公里的话，你很有可能车子会熄火在路途当中。
0: 但后来我发现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油箱表，它不是满了之后嘛，加满油之后，确实它油箱表可能你要开个80公里之后才会往下降。
1: 啊，那是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到后来就越降越快了，
0: 对，
1: 对呀，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开车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车子好省油啊，我都开了100公里了，油表几乎都没有动。
0: 对呀，
1: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老司机就说：“你再开开试试。”结果
0: 嗖嗖嗖。
1: 下来的好快好快
0: 好快，刷刷
1: 刷。但我以前加油我都不会加满，我都比如说加个200，就这样子。
0: 一般来说我会加200，但如果说比如说出去开高速开长途，那还是要加满的。
1: 啊，那是偶然。你会开那么远的地方开高速开长途吗？
0: 反正就是上周五嘛，开了70多公里吧，反正到那个仪征
1: 70公里，
0: 我们有扬州的这个家人们
1: 听众，对
0: 对啊，
1: 仪征70公里叫长途啊。
0: 对于我来讲，我是最长的一段了。
1: 我以为你要开个700公里，你开回老家唐山。
0: 唐山那是1000多公里了，
1: 那就可以开个长途。哎，你可以试试开回唐山试试。
0: 有这个想法，但我一个人我感觉好像搞不定。
1: 对，旁边做个男朋友。
0: 好的，征集男朋友多多益善。
1: 然后你换着开。
0: 对，就是我们征集3个，后面坐2个，前面坐1个。
1: 你这要求有点高了。
0: 主要是什么？你这太长了，实在是，我觉得。

0: 两个人开也是怪累的，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很厉害哎，他一个人开车去成都。
0: 我也遇到过这种特别喜欢开车的人，就是他是真喜欢，他不觉得累。
1: 所以我特别喜欢和喜欢开车的人一起出去玩，因为我几乎不要动。比如上次我去青岛玩，就我妹夫开车，我妹夫是一个特别喜欢开车的人，一天开十个小时他都无所谓。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那个车上我们三个都是司机，都会开车，但是他不放心别人开车啊。就比如说他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然后我妹上去开了40分钟，她打了个盹儿，那我才想接下来可以轮到我开了吧，对吧？我也就做好准备了，结果她说啊，不用了，我醒了。我说啊，太好了。
0: 我只能说哈，他既喜欢开车又喜欢操心，这种是最好的。
1: 对
0: 吧，
1: 就怕一帮人出去开车呢，大家都会开，但大家呢都不喜欢开，
0: 对，
1: 那就好了，一个个轮吧。我有一次去甘南自驾就是这样子，我特别不喜欢开车，结果我每个人轮2小时，哎，掐着表看现在2点哈，我开到4点坚决不开了。
0: 一分钟都不能多
1: 开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我们的纪律委员追妻记，
0: 对，这个追妻记，他开车追的吗？我说咱这话题转的这么硬吗？
1: 他不是开车追的，是因为大家群里面今天在那聊天，问我们的纪律委员说，那个你老婆回来了没？
0: 我记忆当中啊，我们的纪律委员说了一句：“我这该死的魅力。”
1: 对，结果他啪一张截图，这个截图最重要的是后面写的他想你了。
0: 对，这该死的魅力哦。
1: 然后今天他就要带着他的老婆去街上 shopping 一把，我回了4个字，我说。包治百病，
0: 没错，
1: 是不是女生是不是都包治百病？
0: 对，然后要啥有啥。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包里面要装一些东西，那什么东西比较好呢？黄金。
0: 黄金最近不太稳定啊，价格啊，
1: 没关系嘛，稳不稳定不重要，它只要是黄金就行，钱我们先不考虑。接着一套名贵的护肤品，
0: 对，
1: 海蓝之谜，或者那个
0: 某赫某莲
1: 莱伯尼啊，这种啊，买上一套，包里面装，那这个包还要大一点啊。
0: 因为那个大汤勺说我的钱包也要大一点
1: 啊。Level 4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对吧，那个大一点的包，对吧？啊，完了之后晚上再去吃一顿那个美美的餐食。漂亮饭，现在是不是流行叫漂亮饭？
0: 漂亮饭啊，比如西餐啦，对不对？
1: 烛光晚餐啦。
0: 是的，有一些漂亮饭，那真是中看不中用啊。
1: 漂亮饭都是不看中看不中用的，都是绣花枕头，真的。
0: 大部分，但有一些味道确实做的也还可以啊。
1: 我有一次跟朋友装了一下，去吃了一顿法餐。我发现法餐你不能饿着肚子去，如果你饿着肚子去的话，你真的会饿到低血糖，
0: 吃不饱。
1: 吃不饱就罢了，他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吧，上的特别慢，
0: 然后像一个碟儿一样，像个碟子里，
1: 像萝卜干一样的2块，我还没有吃到什么味道，没了。
0: 哎呀，曾经一个朋友，他是做法餐，同时呢，他会做一些改良，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会发现呢，你看他那个苹果鹅肝就3块，3小块啊。不够塞牙缝的呢，
1: 就是这个意思呀。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吃漂亮饭之前啊，先吃个馒头打个底。
1: 怎么跟法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要的就是这种反差感。
1: 好，希望今天哈大汤勺哈我们的纪律委员能把你老婆哄开心好吗？然后呢，后面呢就是稍微要学着温柔体贴一些。
0: 对，
1: 他说他就是太直男，然后有的时候拐不过来这个弯儿，老会惹老婆生气。
0: 对，他是这么说的，当然我是非常爱他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有点直男会惹他生气。
1: 对，那所以你要想想看他喜欢什么，你就3天2头给他买一点儿，对吧？他喜欢吃什么，你就3天2头给他做一点儿，
0: 至少呢在你惹他生气的时候哈，
1: 好，
0: 要那个哄一哄嘛。
1: 接下来我们要放一首歌，是昨天晚上江慧萍特别点的，他说我要点一首孟然的少年，要送给娃的，最近要考试压力比较大，心情不太好。
0: 哎呀，理解，考生们的身上的压力真的很大，
1: 对，学生们不容易，
0: 对，但是真的少年心气，会让我们觉得很有那种生活的憧憬干劲儿。
1: 接下来孟然的少年送给江慧萍的孩子。

0: 这是来自于梦然的少年，每个人都有少年时光，少年时光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无忧无虑。
1: Yeah, 你会看着那些高中生们啊，他们会觉得学业非常繁重，很烦恼吗？但是看就很羡慕。
0: 羡慕个啥？
1: 就羡慕
0: 年轻
1: 啊，有活力啊。他只要烦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学习。
0: 学习啊、那你现在要烦除了学习之外的哪些事情？
1: 你猜。开车回家争取男朋友。
0: 争取男朋友啊，是现在比较就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1: 开个玩笑了啊、这个
0: 节目效果。
1: 节目效果。说多了我怕大家真的以为说我天天征集男朋友。
0: 也无所谓，单身是怎样都可以啊。
1: 啊，是的。
0: 对吧，这无所谓的事情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哈、你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那我们节目呢，加入到群里面之后，你就会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没错，酥脆爽口，
0: 好吃的夹心饼干哦。好，我们里面的夹心不一般哦，我们里面的夹心用的可是黑松露酱哦。
1: 哎呀，没错，你看有黑松露酱的。昨天我们小助理说它是芝士味的，是吧？
0: 对，然后我说它是奶酪。
1: 奶酪 ，cheese， 哇哦。然后各种各样的，大家选一个吧，你到底想当什么夹心？
0: 哎，可以啊，选一个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 46 LIUJIA10058

0: 5846，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嘉兴饼干一家人的群里面。
1: 没错，刘家的全拼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
0: 大蓝鲸上面呢，他们都在给我们早安，比如说大汤勺啦，然后斯文孙啦，啊，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张欣啊，小酒鬼啊，都在给我们打招呼。
1: 嗯，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老公网购的小笼包一点不好吃，我都准备自己做包子了。她说，怎么我自己要做包子这句话，大蓝鲸发不上去。
1: 对，然后她在群里讲说，他就双引号嘛，说我又想做包子了，请问一下，到底哪个字是敏感词？
0: 可能是包吧，我觉得。
1: 哎呦，太搞笑了。
0: 不过我看了一下哦，这个网上买的这种就是什么汤包啦、小笼包，确实没有自己做的好吃，或者去现场吃来的好。
1: 对，就是说它现蒸出来的那种是最好吃的。
0: 对，
1: 我之前去一个老字号的店里面吃包子嘛，然后他说你要等15分钟哦，我说等。
0: 啊、
1: 有何不可？
0: 老字号老商称老昌盛吗？
1: 剧叫啥忘了啊？陈什么盛之类的吧，我忘记了。
0: 啊，我知道了，是一家那个不是连锁店对吧？
1: 对
0: 啊，我知道，
1: 我就知道那一家，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
0: 嗯，
1: 然后那个蟹黄汤包，我印象当中30块钱一个。
0: 哎，我不喜欢吃腥。
1: 我没吃，但我吃那个小笼包也等了15分钟。
0: 小笼包可以，我有一次去哪里出差我忘记了，吃那个蟹黄汤包还拿个吸管在那儿吸、人家当然是很好客，说这个是我们的特色怎样，但我就觉得它有点腥，我不太喜、不太吃得惯。
1: 会有一点，但喜欢的朋友应该是控制不住的吧。
0: 对，
1: 是心里面的汁。
0: 就是螃蟹我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有的吃嘛就吃吃，没得吃嘛也无所谓、对吧。但就蟹黄汤包呢，我就觉得啊 ，OK， 有的吃我就感受一下，没得吃我也不想念。不过陆河的那个龙袍的那个汤包据说是不错，但从来南京20几年从来没吃过，
1: 我都没听过。
0: 啊，你没有听过龙袍龙袍镇的那个汤包吗？
1: 没有哎，我们去一下吧。
0: 可以，我觉得可以抽个周末去一下，
1: 又不是很远。
0: 去个扬州喝个早茶，然后赶到南通吃个午饭，赶到盐城吃个晚饭，完美的一天结束 ending。
1: 我的天，
0: 是不是很好？
1: 那这个周末我估计我们还是要5点多钟起床呀。
0: 一想到又要5点多钟起床，说算了吧，放过自己吧。
1: 如果说家人们哈、组团跟我们一起去，那我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的。
0: 哎，我们可以改天，哎，我们不是有那个基地吗？我们那个就是家里面有小宠物的，有阿汪阿喵的。
1: 哎，
0: 可以组织一下大家到哪个基地去一起去玩一玩。
1: 对对对对对，未来啊，可以现在可以预告吗？因为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呢，有一个是在南京市区的，在建邺区
0: 啊，建邺区，
1: 应该是在五岳广场附近啊，五岳广场的附近、
0: 是不是那个？哎，五岳广场是建邺区吗？不是雨花区吗？
1: 建邺区，
0: 哦，建邺
1: 的那个
0: 五岳
1: 广场、对，嗯，然后这是市区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其实离南京主城也不算太远，开车可能30多分钟。
0: 哪里？
1: 八卦洲那边
0: 哦，
1: 还可以去豪采，还可以去采农家菜，
0: 采草莓，采芦蒿。采野菜，
1: 对，那里面也是景区很大的。
0: 那我觉得改天可以大家一起在那儿，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在那儿住个一晚，
1: 对，
0: 带着自己的阿喵，对吧，一起过去玩一玩。
1: 阿喵阿汪，
0: 哎，家里面鸡鸭鹅都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这可以的呀，对吧？
1: 是的，
0: 你要是家里面养了个小山羊，养了个那个羊驼也可以拉过去，
1: 对，很方便。其实如果自驾的话真的非常方便，我去开了一下，一路上很顺，大概30多分钟就到了、
0: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啊，在微信跟我们一起互动、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时间来到了7:20，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到这首歌是斯文孙特别点的 Justin Bieber 的 Baby 哈、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就回来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还没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了，99元五大盒的特惠福利马上就要截止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 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您花平时出去的一顿饭钱换成黑金糕贴，够你踏踏实实用上半年的时间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9 40071009。同时啊，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眼看着长达近一个月的梅雨天气又要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关节病痛的朋友都得遭罪。所有一到阴雨天就膝盖疼关节疼的朋友注意了，千万不要再忍了，病痛不会自愈，靠忍啊只会越来越严重。贴普通的膏贴总是反反复复解决不了，那就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啊，不是传统的膏方贴，而是地地道道的草

0: 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独活、透骨草、鸡血藤、益母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都是自古以来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消肿止痛的绝佳草本。君臣佐使可以全方位舒缓疼痛、养护关节，从根源去寒湿、通经络。我们日常活动价是99.4元，那今天团购限时补贴，打进40071010909，免费给您加送一盒，99元到手5大盒60贴，订购2组更加划算，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足足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咨询热线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叔叔说，这人老了啊，关节就不灵了，这膏体呀我用过一大堆，什么牌子的都有，试来试去呀，还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最好用，贴上之后温温的，不像他之前用的膏贴贴上去火辣辣的烫皮肤。以前膝盖的关节总是不舒服，走路不利索，现在每天在骨关节的地方贴上一贴，就感觉淤堵在筋骨的寒湿啊慢慢的在化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贴了2个月的时间，走路都轻巧多了，而且味道也完全不刺激，闻着就是一股淡淡的草本香气。是的，这款黑金膏贴啊，膏体凝聚的全是草本精华，完全不刺激，贴在痛处，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从根源驱散寒湿。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经过升级后，敷贴小巧又轻薄，粘贴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跑边，而且贴布还自带透气网眼，就算夏天天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捂痘。想要自己养护关节或者给家里的长辈备上的，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您今天下单5大盒60贴只要99元，订购2组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元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吴女士说，老爸年轻的时候到处奔波劳累，现在年纪大了，膝盖的关节经常的酸痛，每到阴雨天更是疼得刺骨，针灸理疗都做了，但是效果也不明显。偶然开车听到广播说，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里面添加了18种的草本精华，可以祛风除湿，就买了给老爸试试。后来每天早晚老爸就在关节疼痛的地方贴上一贴，才贴了1个月的时间，就说现在关节疼痛明显减轻了，不再动不动就酸胀了。现在老爸其他的膏贴都不用了，就认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了。这次呢也是受老爸的嘱托，来给黑金膏啊送个好评，同时呢再来给老爸多囤2组。非常感谢，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1010909，40071010909。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元，订购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1大盒，132贴，40071010909。您拨通后请耐心等待025开头固定电话的回拨。最近订单量大，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依次发货，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

0: 就很好，哎，我们又是，因为我们是全省各地的孩子都在一起，
1: 嗯，
0: 他跟我是老乡，我们两个都是常州人，
1: 嗯，
0: 我们整个宿舍就我们两个是常州人，剩下的什么南通啦、徐州啦、扬州啦，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嗯，我后来我来南京读大学，他就去华稽剧团了嘛，
1: 嗯，
0: 后来他自己也从华稽剧团辞职，也去当过一段时间的北漂，后来也就自己有自己创业的一些事情做，
1: 嗯，
0: 期间啊，那时候我们很奇怪，我失恋了他来陪我，他失恋了我去陪他，就感情非常好，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噩耗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1: 对，
0: 但是我后来就是他不太好的时候我回去看过他一次，
1: 嗯，
0: 当时我们还说晚上我们几个同学聚一聚，他还来了，
1: 嗯，
0: 但坐了一会儿之后呢，他觉得我身体吃不消，他又回去了，直到他永远离开我们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人生啊，真的要好好珍惜当下，就你一旦没有了，哎，你就是真的没有了，
1: 是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感情，
0: 嗯，
1: 你看同窗情，然后听刘佳老师还讲了这么多，嗯，因为你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彼此之间有回忆，点点滴滴，对吧？
0: 对呀，啊。
1: 所以当时如果说留下一些遗憾的话啊，你现在可能就是再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后悔。
0: 但是我会觉得，在我脑海当中留下的永远是我们曾经在一起那几年开心和快乐的日子。
1: 对。所以那几年就是享受当下的那几年，珍惜每分每秒的那几年就尤为珍贵了。
0: 就他永远在你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开朗笑，开各种玩笑，
1: 嗯，
0: 无底线开各种玩笑，
1: 嗯，
0: 大家在一起快乐，然后他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1: 对，
0: 人生你就是要经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现在我们同学聚会的非常少，因为大家都天南海北，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的已经可能孩子也很大，有家庭或者怎样，但我们就属于有微信群，
1: 嗯，
0: 没事大家会聊一聊，各自说一下自己的近况，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有问题大家互相解决，
1: 嗯，
0: 有成就的时候大家互相开心，
1: 哎呀，有点像我们的家人群哦。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这样的一个
1: 成为夹心饼干啊，我们也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
0: 嗯，
1: 大家说一说，对吧，
0: 嗯，
1: 彼此之间安慰安慰，
0: 嗯，
1: 群策群力出一些方法，你像大不是叫大汤勺，
0: 对，啊，
1: 我们纪律委员，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惹老婆生气的时候也是大家群策群力，
0: 嗯，
1: 说怎么样去哄，对吧，一定要哄回来给你加油打气的那一种。
0: 我刚刚在大蓝鲸上问张欣，因为张欣去吃过龙袍汤包嘛，我就问他，
1: 嗯，
0: 我说好不好吃，他说味道还，哎呀妈呀，他说味道还行
1: 啊，哦，我以为你饿了那一餐呢。
0: 没有，打了个嗝，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那个核桃，那个叫什么的，我妈那天买的叫核桃菠萝包，
1: 这么丰富，
0: 就一个，我它很大嘛，
1: 哦，菠萝包，嗯，然后里面有那个核桃的那个碎，
0: 对，核桃碎，然后我以为很大的，
1: 哦，
0: 微波炉一加热之后一捏就那么大，
1: 对，一般这种糕点类的都这样啊。
0: 对，我们来看到哈，小助理跟我们打招呼说，那我们见三省哥换了三次接头点也不过分哦。当然不过分啦，三省哥没关系的，换三次那个接头地点有啥关系，最终见到了是最重要的。
1: 对呀，啊，对不对，奔现了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南通宋慧乔说，感觉佳哥是一本书，没有到了一定年龄经历的东西多了而已。
1: 也不是啊，
0: 以后我出自传了你们买一本就行。
1: 也不是，有的人可能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嗯，
1: 但是你是记在心里了，然后讲出来之后呢让大家有所感触了，
0: 我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就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1: 哦，
0: 然后我经常看视频看看自己都会流眼泪的那种，
1: 嗯，哎呀，这就是
0: 感性的人，
1: 对，这就是感性，心思细腻如水。
0: 后来我才发现做主持人真的要感性一点，
1: 嗯，
0: 太理性了很难做。
1: 对，确实啊，因为你很多的，你看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很多的作品嘛，你是要调动自己的感情的，
0: 嗯，
1: 没有感情你都感动不了自己，如何感动其他人。
0: 是的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最新的广告，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没错，这个广告啊就是有点美味的那一种。
0: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没有皮去核的那个，这是念核还是去核，
1: 河和湖都行，
0: 都行哈，
1: 都行、嗯。对，大家都能听懂吧？啊，
0: 这个新疆的雪诺枣你还没有吃过吧？独立小包装，咱们出去旅游，舞蹈团去跳舞带几个，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营养又健康。现在618活动，5包59块钱，10包99块钱，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才225块钱。
1: 没错，如果说吃过的朋友啊，但真的都说好，配料表上呢，除了新疆的红枣。

0: 啊，就啥也没有了，很健康，即食泡茶还有煲汤煮粥都真的非常好的选择啊。嗯、咱们呢也时尚一把啊，拨打电话呢免费送货上门，你看了货之后你觉得满意再付款哈、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啊，搜那个银江南精选下单、嗯、银就是吟诵的那个吟，
1: 口经营，
0: 对、
1: 啊
0: 吟诵诗歌，
1: 对，
0: 吟诵古诗的那个吟，
1: 对，哎呀，天哪，
0: 吟江南精选也可以啊。
1: 好，那很快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刘家的全拼 L I U J I A 全小写 L I U J I A 1005846 L I U J I A 1005846。这首歌是余树点的，王力宏改变自己，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喽，
0: 一会儿见。

0: 呀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10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里，直达筋骨深处，帮你舒缓关节的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颈椎、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平时您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订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全部都是无纺布设计，就算天热贴也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5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两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 4007101909。不光是上班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早上八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